0: 大呀，呢一个嘅车流量亦都系唔少㗎噃。咁再者另外都可以睇到就系名人广场对出嚟嘅呢一个路口呢一度啦，车流量亦都系比较多㗎。咁希望我哋咁多位途经嘅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4: 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伴随社会发展与大众审美需求提升，通过医疗美容方式改善容貌、提升形象的人群日益增多，双眼皮、整形、玻尿酸注射等项目广受青睐。此类项目经常被大众误认为微创、低风险，实则这些项目专业门槛和安全规范要求极高。依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其中双眼皮手术、玻尿酸注射等项目均被明确纳入医疗美容管理范围，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应当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诊所备案凭证，从业人员应当取得美容主诊医师资质。如果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99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10,000元的，按10,000元计算。同时第10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无证的医美场所普遍存在操作流程不规范、药品及医疗器械来源不明、消毒防疫措施不达标等问题，容易损害患者的身体健康。因此温馨提醒群众，如果有相关医疗美容需要，请到具备相关执业资质的医疗机构向医生了解情况和开展项目。同时郑重提醒相关经营主体，开展医疗美容服务必须取得法定执业资质，严禁无证擅自从事医美经营活动，违反相关规定将会负担法律责任。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卫生健康局提供。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英哥啊，乜嘢系屑爆粉尘啊？
6: 李仔，屑爆粉尘系指喺空气中可以燃烧或者冒烟热烧，并且喺大气压同埋正常温度下，可以同空气形成爆炸式混合物嘅粉尘、纤维或者灰水。呢类型嘅粉尘喺特定条件下遇到热源，就例如明火、高温嘅时候，好可能会引发起爆炸，具有极大嘅危害性。常见嘅有铝镁粉尘、木粉尘、掠食粉尘等等啊。
1: 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小心金，
8: 金博士聚焦百之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7: 金博士啊，
8: 嗯，
7: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之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快啲讲我听咯。
8: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7: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8: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在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

0: 成效，
1: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0: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晨光唤醒，
5: 你好启程，
1: 神采飞扬，
2: 与你聆听城市脉动，
3: 早晨新声。

0: 早上8: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神采飞扬》啊！咁嚟到八月份啦，其实都系一个旅游嘅旺季啊！咁、大家去旅游啦，都少不了要订下酒店啊，以及系安排啊行程啊，要订一啲交通工具噶。
1: 系，所以今日两条嘅热点都专门系同呢个有关啦。
0: 系啦，咁喺7月25日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博主就发视频啦，话佢25日凌晨啦，自己喺浦东机场遇到有出租车抛客啊！咁呢个司机为咗骗呢个短途票啦，就话我架车故障啊，咁你落车啦。咁喺视频当中啦，亦都见到嗰个出租车司机系突然间停车，之后话架车冇电啦，行驶得好慢啊，将博主一班人啦掉喺路边。之后博主就即刻落单啦，叫咗另一部嘅网约车。咁嗰部网约车嘅司机听到之后话：呢啲都系套路嚟噶，呃你噶咋？
2: 系啊，嗱，了解到相关情况之后啦，相关嘅部门亦都系迅速咁启动咗调查。嗱，原因咧亦都好似头先阿有希话斋啦，都系佢哋嘅套路。为咗咧系点样啊？使用骗取呢一个短途票啊，返翻去浦东机场 T1 嗰度啊，呢一个出租嘅车点啊，佢就可以再次咁样。载客啦，即系佢自己又可以悭翻些少钱啦。
0: 哦，原来系咁，
2: 就系咁样啦。嗱，通过信息系统嘅对比啦，嗱，涉案嘅驾驶员啊张某啊，其实佢响年初嗰阵啦，亦都系因为呢一个计价器啦舞弊啊，即系佢作弊啊，偷偷地啊，向入边
1: 加咗啲嘢系啦，冇错啦。
2: 嗱，亦都系俾交通执法部门系吊销咗呢个准营证嘅。佢其实系处于一个冇。准营证经营嘅一个状态，所以头先我哋都有个好奇系咪啊？
0: 系咯，冇准营证嘅状态，佢仲可以接到单嘅，咁系咪平台都有一啲嘅疏忽咧？
2: 系啦，咁其实呢一点嘅话，亦都系无可厚非啊。但系其实好似针对翻头先我哋讲呢一件事啊，我喺网上边亦都见到咗有类似嘅案例，而嗰个案例咧系喺重庆嗰度，即系大家都知道重庆佢系山城啊嘛，
0: 八D城市
2: 系啊。然之后咧，嗰个网约司机就车住嗰一班嘅乘客喺入边兜嚟兜去，转嚟转去，又开得好快、啊。咁你知啦，人生路不熟咁啊。去到嗰度，你又唔知佢喺度兜路嘅，转嚟转去，咁直至到咧后边有一个嘅司机啊，都系开嗰啲网约车嘅，后面然之后喺后边追住佢，系咁样滴滴滴滴，然之后乘客咪好惊咯，唔知道发生咗咩事啊，就问啊司机啊做咩啊做咩做咩会咁样噶，咁啊司机又开住架车又继续跑，跑得好快。最后咧就系嗰架车追停咗前边嗰一架，即系违法兜路嘅嗰一架。咁然之後逼停咗佢，
0: 咁
2: 然之後
0: 停
2: 咗落嚟之後咧，嗰啲乘客仲未知係咩回事啊！咁落咗車之後，後邊嗰架車嘅司機就上嚟同佢講話，呢一個人咧都係佢哋呢一度嘅黑名單，就係專門套路啲乘客。就係呃佢哋錢，然之後兜嚟兜去就咁樣，即係我覺得啊，即係作為一個網約車嘅司機啦，你應該要誠信經營，唔可以亂嚟先得噶嘛。
0: 係啦，咁講起呢個浦東機場啊，因為我舊年定前年啊，即係都係喺嗰邊落機啊，之後當時候應該係晚上10:00，差唔多11:00，之後打咗部網約車啊，咁佢嚟到現場，突然間同我哋講要加價，要加50蚊一個人咯。
2: 嚇，唔係按翻平台俾個價？
0: 係啊，之後佢話咁夜啦，你哋打唔到車噶，咁我哋都系，唉，算啦，咁俾咗佢啦，
2: 俾咗佢啊，
0: 系啊，
2: 真系打唔到啊，
0: 嗯，
2: 哎呀，咁啊，即系我觉得平台呢个监管一定要加强一下啦，就好似头先我哋第一个例子咁样啦吓，明明已经系吊销咗你呢一个嘅
0: 准营证啦，
2: 系啊，咁唔系一个处于经营嘅状态啦，你又可以咁样，咁啊，另外好似有希讲嘅呢一样咁样吓，
0: 临时加价，
2: 临

0: 事加價，咁其實呢個有監控噶嘛，係、啊，有收音噶嘛。咁再者頭先我講呢、這個重慶呢、這個，其實可以見到嗰條路線㗎，所以我覺得平台一定要監管好啦。咁再者我哋嘅出租司機啦，亦都要啊做好你個人嘅本分啦。咁啊，
1: 誠信經營啦，
0: 冇話即係做翻一啲咁
1: 即係你貪呢一時嘅，你貪呢一時嘅利益啦，真係可能會影響城市嘅形象㗎。
0: 冇錯啦。
1: 係啦，咁仲有另一則嘅消息啦，我都覺得好離譜㗎。即係呢個我之前有睇到啊，而家係佢嘅後續啦。咁喺之前有一個人啊，佢花咗15,000啦買機票之後，佢因為臨時出發前三日啦，行程有變動噃，之後申請退票，結果淨係退翻432就上咗二手啦。係啊，
0: 即係好過唔退些少係咪？
1: 係啊。系啦，咁呢件事媒体报道咗之后咧，喺7月28日啊，呢个顾客啦，林生就收到咗两笔嘅退款，一笔系12,000，另一笔系2,000+，咁一共系14,700，再加埋之前退嘅400+，咁佢嘅15,000嘅票款系全部退翻嚟噃，但系收到退款啦，林生其实都唔系好开心啊，佢话其实退唔退对于佢嚟讲唔系好紧要，咁佢就希望咧佢自己个人嘅胜利啦，可以为千万嘅消费者带嚟更多嘅胜利啊！
0: 冇错啦。咁其实头先讲到呢一个事例咁样，如果吓佢唔系经过咗媒体去报道嘅话咧，按照翻佢哋嗰个规则啊，佢真系只系退翻呢400+啊，比冇退系好咗些少啦。就好似即系平时我哋平时订机票咁样啦，1,000+一张机票，咁其实你啱买完即时发现自己有事想去退嘅话，其实你都系退翻系得嗰几百蚊，亦都系蚀好多噶。
1: 因为我通常都唔会提前特别多，可能都系提前2星期买机票啊，所以我觉得啲好长嘅时间，我又惊我有变动，而且一变动咧，佢可能扣嘅费又好多啊。其实呢啲咁高嘅退票费，究竟合唔合理嘅咧？
0: 系啦，咁你讲到呢一点啊，每个航空公司佢又有自己嘅规定，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系咪平台会有一个即系统一些少嘅一个标准会好些少啦，亦都为我哋嘅消费者带嚟一定嘅便利啦。冇话设置呢一啲嘅霸王条例啊，令到我哋双向都压制住我哋消费者一啲嘅权益啦。咁相关嘅专家亦都指示出啦，平台同航司未履行充分告知嘅义务，咁我哋嘅消费者咧会陷入到呢一种重大嘅误会当中啊，即系相当某一啲嘅相关嘅条款啦，亦都系属于呢个霸王嘅条例，佢嘅格式呢个条款系无效噶。
1: 系啦，亦都有嘅专家啦、教授亦都话啦，退票费喺法律性质上边属于系违约金，系必须同航司实际嘅损失相当。咁航司冇以合理嘅方式咧告知退票嘅比例，甚至乎故意咁隐瞒啦，咁其实系明显超出咗佢哋嘅实际损失，系非常之唔公平同唔合理噶。咁另外咧，呢个超售同埋高额退票费其实都系同一个问题嘅两面啊。有啲旅客咧退改签就收佢高额嘅退票费，咁冇退改签咧就由消费者嚟承担冇办法乘机嘅履约风险。咁一方面啦超售，另一方面啦就系高额退票费，咁就系双向咁压制我哋嘅消费者嘅权益。咁航司就可以两边都获利咯，
0: 即系惨嘅都系我哋，
1: 系啊，
0: 有利嘅都系佢哋啊。其实即系依家嚟讲啦，我哋去玩都会更加多啦。咁其实亦都系有利于我哋成个社会嘅发展啊。咁其实我哋着数如果多一啲嘅话，都会多买啲机票，多啲出去玩啦。因为佢其实承载住都系我哋普通人啊，说走就走嘅呢一张嘅期待啊，唔应该话呢一个糊涂账系由我哋嚟埋单嘅。希望我哋嘅消费者咧都可以做到最后系放心购票、安全出行咁先至得啊嘛。
1: 系啦，咁要令到消费者放心啦，亦都要航司同埋平台都诚信守法，制定合理公平嘅交易规则啦，充分保障消费者嘅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同埋扣偿权。咁样我哋嘅文旅消费啦，先可以更加健康、更加长远咁发展啦。
0: 冇错啦，好啦，咁热点就讲到呢一度先啦。大钟时间已经嚟到咗8:15，咁我哋听日再同大家见面啦。
1: 好，听日见，拜拜。
0: 拜拜，
2: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乎一下你的明天。

0: 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前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5: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7: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迎奔放嘅热浪，
1: 享夏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肽陈皮肽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肽陈皮肽，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工会赋能新业态，真情点亮司机路。编剧振豪，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阿成由嘉乔演绎，阿东由伟照演绎，莫主任由婷婷演绎。本期节目资料由深汇区总工会提供播出。
14: 咦，成哥东哥，好少见你哋两个一齐嚟我间铺度饮咖啡、啊。你两个今日唔使去开网约车同埋货拉拉咩？
15: 嘿，获产权啊！我哋网约车司机啊，睇上去系时间自由，实质上系最辛苦噶，日日都朝七晚十一喺深汇嘅大街小巷入边 chit chat 咁转啊，接客送货风雨无阻，唉，搵食艰难啊！今日我哋特登早啲收工，咪过嚟阿全你呢度啊，叹翻阵，轻松下咯。
16: 系咯，系咯。我话跑货拉拉噶嘛，走遍深汇各个乡镇同埋街道，成座城市嘅出行同物流都系靠我哋呢一班新就业司机撑住。但我哋一直都系自己撑，从来咧冇咩专属福利，得闲过嚟你度饮杯咖啡，都算系我哋一种放松嘅方式啦，嗬。
15: 讲得啱啊！嗱，我哋默默服务市民出行，堪称系城市嘅隐形支柱啦，日得咁奔波劳碌。唉，好少人真正关注我哋嘅难处同埋压力嘅。
14: 诶，两位司机大佬，你哋又唔使咁消极嘅。你哋冇睇新闻咩？最近啊，深汇区总工会专门为网约车、货车司机推出专属暖心入会活动，仲有实打实嘅福利添。
15: 哇，咁好？哦，系啦，全哥啊，你话实打实福利咩嚟噶？
14: 嗱，凡系加入工会嘅网约车司机，都有机会获得 KYI 健儿超充送。

0: 出嘅100蚊专属充电金，总共有355份嘅名额。对于日日跑车、频繁充电嘅电车司机嚟讲咧，简直就系及时雨啊！
1: 100蚊充电金，哇！呢、這个福利又好贴心喎、啊。我日日跑车都要充电嘅，电费开销好大。呢、這个福利一实打实帮我哋司机减负啊！
2: 哦，系啦系啦，咁如果想加入工会咧，注册嘅流程蛮麻烦噶。
0: 诶，好简单啫，几分钟就搞掂啦。嗱，首先关注新会工会微信公众号，进入佢哋嘅服务页面，选择资讯栏目，点开江门智慧工会，进入个人中心登录注册，如实填写个人嘅信息，最后咧响意向工会搜索网约车，揀对应嘅乡镇街道就可以完成入会啦。
1: 咁万一注册审核遇到问题，又或者充电金查唔到账，唔识使用，咁点算啊？
0: 放心啦，有专属官方咨询热线，注册审核问题可以拨打0750-666-4171，充电金使用查询疑问拨打400-103-1138，专人一对一解答问题。而且入会福利绝对唔止充电礼包咁简单，工会仲有超多长期暖心福利。
1: 咦，获产权，咁听完你咁样讲，我真系心动、啊。我哋辛苦奔波为城市出力，终于都有组织记住我哋啦。喂，阿成阿成，不如咧，我哋去工会个咨询点嗰度问清楚啲细节，就即刻入会咯。
2: 哇，好啊，当，哇，我哋听日就去啦，早入会，早领福利啊嘛。
3: 两位司机大哥，你哋好啊！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我系区总工会嘅莫主任，欢迎嚟到新会工会服务点。请问你哋系咪想咨询网约司机加入工会送充电福利呢一个活动呢？
2: 系啊，莫主任，我哋咧都系新会嘅接单司机嚟嘅，专程啊过嚟了解有关情况，想办入会啊。
3: 嗯，非常欢迎加入工会大家庭啊！嗱，你哋咧日夜穿街过巷，保障市民出行、物资运输，用奔波守护我哋城市运转，系最值得关怀嘅劳动者。今次活动咧就系专门为你哋量身打造嘅暖心福利。
1: 莫主任啊，我想问一下咧，我主要咧就系跑货运嘅，我唔跑客运网约车，咁啊呢个咧符唔符合资格咁啊？
3: 完全符合啊！今次活动对象咧涵盖新会各镇街所有平台接单司机、网约车、货运司机全部包括，货拉拉、省省、满帮等等嘅货运平台司机，同滴滴、花小猪等等网约车司机都享有同等福利资格。只要按时完成智慧工会注册，就可以参与抽奖领充电金噶啦。
2: 啊，仲有莫主任啊，我想确认一下咧，注册成功之后。是自动派奖啊，抑或需要我哋手动咁申领嘅咧？
3: 唔需要手动申领噶，每个月初系固定派奖日，系统咧会自动派发充电金啊，去到建议超充账户。不过咧，大家要记得统一手机号嘅要求，账号唔一致嘅话咧，就无法到账噶啦。咁同时咧，记得60日嘅有效期，避免福利过期浪费咗。咁我哋有355份充电金名额，不过咧而家剩余就唔多噶啦。咁啊，建议大家咧尽早注册参与。
1: 哎呀，好啊，好啊，好啊！仲有咧，我平时久坐开车，个身体咧成日觉得好攰啊。咁听讲加入工会会有啲义诊活动噶，系咪真噶，莫主任？
3: 系真噶，工会针对司机久坐、挨夜、奔波嘅职业特点，常态化开展健康义诊、安全驾驶培训、暖心慰问活动。咁除此之外，大家工作生活遇到困难、权益受损，都可以通过工会渠道反馈，我哋会全程跟进帮扶，为司机群体保驾护航。
2: 以前咧不嬲都觉得我哋系无人过问嘅自由职业嚟嘅，啊，而家先知道原来一直有工会咧为我哋撑腰嘅。
1: 100蚊嘅充电礼包咧，实实在在嘅着数嚟嘅，长期福利更加暖心，真系多谢政府，多谢工会挂念我哋呢一班基层司机。
2: 系啊。
3: 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城市的繁华离不开每一位司机的坚守，工会始终心系新就业劳动者。在这里也祝愿你们各位司机大哥一路畅行，出入平安。新会工会会持续送上暖心服务和福利，守护每一位奔波的劳动者。

小敏左轮由你知，工会赋能失业态，真情点亮司机路，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资料由生活区总工会提供播出，多谢你的收听。

下边有一则关于天气嘅提醒。根据生活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强降水云系已经系现已移出咗我区。生活气象台现已解除咗雷雨大风以及暴雨预警信号。预计今日白天我区嘅天气不稳定，咁啊午后啦雷雨再吹明显，局部会有暴雨，敬请继续留意最新嘅预报预警信息。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4: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大家好，我是海琳，今日同大家一起走进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辑，去感受人民领袖心系万家冷暖的深厚情怀。2026年春节，全国妇联组织编写的《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辑正式出版发行。这本书延续了第一辑以家庭为窗，兼时代巨变的叙事逻辑，通过32个家庭同村的采访实录，生动讲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推开一扇扇百姓家门，问民情，暖民心，看变化，话发展的感人故事。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人民领袖赤子初心，跃然纸上。书中的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受灾群众家中，叮嘱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的细致关怀，亦都有他深入老区农户家中，坐在农家凳上话家常，询问孩子教育、日常生活等点点滴滴。从广东深圳的渔民村到内蒙古阿尔山市的林区，从安徽小岗村到云南老甸地震灾区，每推开一扇门，都令我们读懂了什么是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通过我们的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通过

0: 习呢一本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的书，深刻去体悟呢一份赤子初心，一起将对领袖的感恩化为实干力量，让每一个小家都更加温暖和幸福。
1: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中车广东轨道交通车辆有限公司车体车间主任助理黄小红。黄小红学的专业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毕业后他选择从事轨道交通制造行业。
3: 我所学专业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当初会选择轨道交通制造这一行，首先是专业对口，最关键的是我打心底认可这个行业的价值。高铁、地铁是老百姓日常出行离不开的交通工具，我们造的每一辆车承载的都是成千上万乘客的安全。车体焊接，整车生产的每一道工序，差一点都不行。我们手里把控的不只是零件，更是大家出行的保障。轨道交通是咱们国家制造业的一张金名片，是交通强国的重要一环。能扎根一线，亲手参与轨道车辆的生产管控，为国产列车质量出力，我觉得这份工作特别有意义，也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2: 每当面对生产技术瓶颈的时候，黄小红总会迎难而上，反复试验，优化工艺。
3: 工作中最难的就是新车型投产攻坚，新工艺和产能交付压力撞在一起，质量进度两头难以兼顾。记得之前新投产阶段，车体侧墙焊接后频繁出现轮廓度超差问题，造成大量返修工作，拖慢整车交付，还存在外观质量不达标风险。面对两难局面，我全天扎在生产一线，全程跟随班组，实操实焊，逐道工序记录变形数据，联合技术团队复盘根源，通过多次调整焊接日输入参数、优化定位工装等措施，使侧墙轮廓度不良率大幅下降，同步压缩返修工时，如期完成批次交付。我始终相信，扎根现场和团队一起钻研，所有困难都能找到解决办法。
2: 十几年来，黄小红坚持扎根车间，心怀责任，坚守质量底线，用专业守护万千乘客出行安全。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4: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1: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日同大家讲下医保个人账户共制的新变化。根据国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制范围已经是扩大至到近亲属。什么叫做是近亲属呢？就是民法典当中所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即是说你医保账户入边的钱可以是给更多屋企人来用的。具体可以用来做咩呢？个人账户可以是用于支付参保人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下的费用。第一，就是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第二，就是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所负担的费用。第三，就是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居民医保等的个人缴费。第四，就是参保人本人退休的时候未达到职工医保最低缴费年限的缴费费用。第五，就是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符合规定的中医治未病费用。 第六其他符合国家省规定的费用。不过都要注意翻吓，个人账户咧系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啦、体育健身或者系养生保健消费呢啲唔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嘅支出。嗱，呢项政策真系好贴心，医保过账嘅钱咧可以系灵活咁用喺屋企人身上边啦，减轻成个家庭嘅医疗负担。好啦，今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6: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6: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7: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8: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7: 边你姐嚟睇下啦！
8: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6: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7: 啊，前哥咁样啊？
6: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7: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6: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8: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9: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1: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1: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4: 擅自结伴不能保，
13: 大人陪护不能少，
14: 没有救援不要去，
13: 陌生水域不可靠，
14: 盲目施救不可取，
13: 安全嘱托别忘掉。
15: 夏日蝉鸣，
1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1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近日，新会陈皮团体标准发布宣贯暨行业规范培训会举办，现场发布了四项新会陈皮团体标准，分别为新会陈皮品鉴技术规范、新会柑无病苗木繁育技术规程、新会柑、新会柑皮和新会陈皮质量要求、新会柑陈皮庄园建设导则，已于7月9日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线。标准涵盖种植繁育、品质判定、庄园建设全产业链条，填补了行业标准空白。近日，新会区水利局举办全区水利防汛查险抢险专题培训班，邀请江门市科宇水利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专家授课。课程结合本地水库、堤防水闸、山塘运行实际，围绕八查八看、巡查标准、系统讲解、散进、管涌、漏洞等险情特征，演示导渗沟、反氯围井等抢险方法，有力提升一线人员险情

0: 识别与应急处置能力。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依托双百行动结对合作平台，日前联合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举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推动实验室成果加速走向生产线。对接会上，五大优质专利项目集中路演，内容涵盖新会陈皮筋、深加工、中医药赋能、食品研发和智慧康养等领域，紧密对接新会本土产业资源与升级需求。此次对接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校地企三方在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上迈出了实质性一步。今年暑假，环区委依托共青团中央伙伴计划试点项目，在惠城街道南园社区开设暑期爱心托管班，为辖区青少年打造安全充实、趣味满满的假期课堂。依托该试点项目，南园社区聚焦普通青少年、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及外来务工人员、新就业群体子女，开设六期托管课程，每期时长五天，课程内容多元，切实化解新业态从业者、外来务工家庭、暑期看护难的民生痛点。7月25日，江台同心，绿茵传情。2026年江台青少年足球交流活动在新会举行，中国台湾和江门的青少年们走进非遗课堂，在专业老师的教学下，亲手制作葵扇与鱼灯，从中感受非遗技艺的精巧，体会手艺人的不懈坚守。此次交流联谊活动为2026中国侨都江门青少年室内五人制足球嘉年华暨少年中国说江台青少年足球交流活动画上暖心句号。展望未来，新会将持续拓展海内外青少年交流平台，整合体育、文旅、非遗等资源，常态化开展青少年交流活动，厚植海内外青少年家国情怀。这次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
4: 嗯，
2: 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4: 嗱，小声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第一个是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城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2: 哦，咁第二个呢？
4: 第二个就是新会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百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纸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2: 哇，好多嘢搞喎！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4: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2: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咧就系新会产业腾飞嘅三驾马车。
4: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山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
3: 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云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在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人，兜佢。
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6: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5: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6: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7: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5: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7: 诶，好在虚惊一场。
6: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

0: 要是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是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 嗯，我知
0: 道。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翻只衰咋？
1: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作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哇，小云，点解买成箱呢啲牛奶翻嚟啊？
8: 真系好重啊！唔系我饮噶，今晚咧去表嫂屋企食饭，佢个仔依家咧正值呢个发育时期啊嘛，咪谂住买翻箱呢个高钙奶俾佢。听讲咧高钙奶更加补钙噶嘛。
7: 虽然呢个高钙奶含有更多嘅钙，但系佢嘅钙质多数系添加咗呢个碳酸钙同埋呢个乳酸钙。吸收率比较低
8: 吓，咁噶
7: 补钙效果咧就唔系好明显嘅啫。
8: 嗯，
7: 再讲啦，喺牛奶当中额外咁添加呢个钙咧，容易破坏佢嘅蛋白质体系嘅稳定，仲会影响牛奶嘅口感同埋杀菌稳定性
8: 吓，咁啊，
7: 所以奶制品当中咧就唔会额外添加好多钙嘅。咁人体每日对钙嘅需求量喺800毫克左紧。咁高钙奶当中多出嚟嗰几十毫克钙咧，就并唔能够发挥太多作用嘅啫。
8: 咁啊，
7: 仲有啊，高钙奶当中嘅钙含量虽然相对系多紧啲，但系如果摄入过多，冇办法俾我哋嘅身体吸收嘅话，剩低嘅钙反而咪对人体嘅肾脏同埋消化体系咧造成好大嘅负担，严重嗰阵咧仲可能引起高钙血症添啊！
8: 咁不如你饮啦。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9: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0: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9: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0: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0: 1个钟边够？
10: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

0: 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4: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2: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4: 7月31日，广东省水产养殖智能装备与技术推广活动在新会举行，吸引了本地养殖户以及全省各地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参与。在广东龙宇传感科技有限公司养殖示范基地，来自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专家及多家智慧农业企业代表，围绕机械化、智能化养殖技术进行了理论授课，为到场农户和技术人员带来了前沿的行业知识。此次活动旨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践行大实务观，突破渔业产业发展瓶颈，促进物联网、人工智能与养殖的深度融合，以科技力量助力百千万工程。国家4A 级景区古都温泉度假区里，暑期欢乐持续升温。8月1日，2026古都浑水摸鱼电音派对正式开启，阳光沙滩水乐园内水花飞扬，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本届浑水摸鱼电音派对贯穿整个8月，从周五、周六、周日分两场狂欢，日间场16:30至17:30设在阳光沙滩水乐园，夜间场20:00至21:00登陆温泉谷，晚风搭配动感音乐，氛围感十足。游客入住度假区客房即可免费参与派对活动。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发布2026年1至6月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出口稳定向好，效益保持增势，投资平稳增长，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2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暑期档自6月1日启动以来，已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截至目前，《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21亿元，《八仙》票房已突破11亿元。综合外媒报道，当地时间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将于3日与伊朗进行谈判。
3: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媒陈皮小课堂。广东嘅夏季就是上蒸下煮的桑拿暑热天，被太阳晒耐咗，就会出现身倦乏力、食欲不振、头晕脑胀、关节酸痛等，或者是轻微中暑的不适应症状。预防中暑，防暑热好重要。除了吃西瓜适度冷饮降温之外，还有更健康更温和养生的消暑方式，就是用到我们的新媒陈皮了。特别我们在空调房里面经常逗留，就要必备这款的茶饮了。将一块的新媒陈皮和3粒红枣，还有适量的紫苏叶放入养生壶煮10分钟即可以饮用。紫苏能够散寒解表，陈皮、红枣能够理气补气血，针对空调房里面受凉鼻塞、流鼻涕、手脚冰凉都是非常之有效。新媒陈皮小课堂，小伤金
6: 金博士聚焦1000000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博士啊，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8000000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呢？吓，
6: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7: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6: 一手就揸文旅， 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7: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6: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7: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啊、真是一举多得啊。
8: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生活电台。

路边的树，唇边的你，梦中的人，梦中的你，路边的树，唇边的你。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9: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8: 吓？哎呀，诶，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9: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8: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9: 三宝
8: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9: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8: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9: 真係阿 wing。
8: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9: 咩礼物啊？
8: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9: 阿 wing。
8: 包包。
9: 阿 wing。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下风的轻狂，
1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喎。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嘅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自2026年7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日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

0: 于八月十二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邑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Rainy?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九要懂呼叫。
9: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0: 喂，兄弟，坐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2: 经地文星沟通文心，文星热线节目第394期将于8月5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嘅主题系。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上线嘉宾是深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荣辉。
13: 大家好，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梁荣辉。8月5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加强。

0: 格嘅監管和強化反不正當競爭等方面嘅問題。歡迎大家收聽、收看和提出寶貴意見。
1: 民生熱線節目由生活區委宣傳部、生活區融媒體中心主辦，生活人物廣播電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電台頻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專欄播出。節目熱線6612999，亦可發郵件到生活民生熱線郵箱 xhmsrx@163.com。歡迎廣大市民提出寶貴意見和建議。
2: 五邑好兒女，從軍報國去，
3: 先輩闖天下，吾輩守家園，軍營裏闖出新天地。
4: 先輩全風骨，後生逐榮光，一身戎裝耀橋向。
5: 春賞綠芽，
6: 夏聽蛙，
5: 秋憐霜華，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如果有如果，如果一切重头，如果你还在。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新闻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5: 7月31日，广东省水产养殖智能装备与技术推广活动在新会举行，吸引了本地养殖户以及全省各地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参与。在广东龙宇传感科技有限公司养殖示范基地，来自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专家及多家智慧农业企业代表，围绕机械化、智能化养殖技术进行了理论授课，为到场农户和技术人员带来了前沿的行业知识。此次活动旨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践行大实务观，突破渔业产业发展瓶颈，促进物联网、人工智能与养殖的深度融合，以科技力量助力百千万工程。国家4A 级景区古都温泉度假区里，暑期欢乐持续升温。8月1日，2026古都浑水摸鱼电音派对正式开启，阳光沙滩水乐园内水花飞扬，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本届浑水摸鱼电音派对贯穿整个8月，逢周五、周六、周日分两场狂欢，日间场16:30至17:30设在阳光沙滩水乐园，夜间场20:00至21:00登陆温泉谷，晚风搭配动感音乐，氛围感十足。游客入住度假区客房即可免费参与派对活动。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发布2026年1至6月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出口，稳定向好，效益保持增势，投资平稳增长，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2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暑期档自6月1日启动以来，已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截至目前，《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21亿元，《八仙》票房已突破11亿元。综合外媒报道，当地时间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将于3日与伊朗进行谈判。
4: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1: 新会电台
3: 天气预报，
1: 天气预报。
6: 时间嚟到早上的11:03，继续有钟声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新闻电台北局嚟招显示，今日我区都是阴天为主，会有大雨到暴雨过雨过程。气温介乎24度到30度之间，吹东南风2到3级。

0: 十度介乎65%-98%之间。预计今明两日咧，仍然都系降雨较为频繁，会有中度大雨，局部地方降雨过程，需要大家防范翻我哋嘅强降雨及嘅引发起嘅山洪、山体滑坡等等嘅一个次生灾害。展望去到六号方面咧，降雨都系有所减弱，有雷阵雨，局部地方大雨降雨过程。展望7号到9号多云晏晴天气为主，逐渐转为高温炎热天气，请大家密切注意啦。以上今次天气预报全部内容，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阿小王啊，我呢间厂啱啱开工一个月，环保消防工商部门轮翻上嚟检查，每一次咧就搞半日，资料反复提交咁嘅。
3: 哎，可不是嘛，各查各的，我们天天就顾着迎检了。哎，但话说回来，这些检查都是为了我们的市民的安全着想，又不能全取消啊。
4: 喂喂喂喂，你哋唔知咩？江门市呢而家正喺度持续深入推行呢个综合查一次改革机制，以后迎检啊方便好多㗎。
2: 睇嚟我都系信息滞后啊。咩叫综合查一次啊？
3: 嗱，收音机旁边嘅你咧，系咪都觉得哇，企业咁样重复迎检好烦呢？咁以下咧就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综合查一次系咩回事呢？
5: 大家好啊，综合查一次嘅实质咧系联合检查，核心系为咗减少现场嘅检查频次，即系要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等多个行政执法主体喺同一时间对同一检查对象进行嘅联合检查，同时要严控入企检查人员嘅数量，推行简单事项一表通查，避免因为检查人员过多啦而增加检查对象不合理嘅负担。咁2025年江门市积极推行综合查一次嘅改革，直面企业反应强烈嘅多头检查、重复打扰嘅痛点，实现入一次门查多项事。呢、这个举动咧就大幅减轻咗企业嘅迎检负担。根据2025年广东省营商环境监测报告显示，江门市监管执法环境指标排名全省第二，企业对监管嘅满意度咧系排名全省第三嘅。
3: 哇，值得点赞！
6: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7: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7: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8: 嗱，重点策略三张名片，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7: 哇，呢三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咁具体系点做噶？
8: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威风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7: 咁游客咧就可以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又真好方便啊！
8: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生活文旅 IP。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7: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剪辑最美风景，
10: 营造最美心情，
13: 旅游探世界，
14: 旅游探世界，
12: 让我哋满怀热爱
14: 奔赴山海。
0: 早晨，早晨，时间到早上的11:08啊，全新一个月啦，星期一你就会听到我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钟仔，同大家嚟关注翻啦我哋身边嘅一啲旅游资讯啦，以及系我哋天气方面嘅相关信息啊。

今晚咁啊，近期啦嘛，大家都觉得哇，你落雨啦，真系落得有啲过分吓，好似每一日啦，咁啊天方面咧都系未天光就已经系开始落下咗呢个蒙蒙细雨，咁啊都系令好多朋友啦都觉得哎呀，星期六日都唔知去边度玩，咁但系咧要同大家嚟关注翻啦，咁啊寻日都系关注翻超强台风嘅白海豚，或者系会变成今年嘅一个风王嘅吓。都是十分之值得我们去留意翻。咁啊，强对流云团亦都系进一步加强啦。咁啊，生活区气象台都系喺寻日方面啦，都系将呢一个黄色预警数升级为橙色，大家一定要注意翻。咁啊，超强台风白海豚或者会变成今年嘅风王，究竟系点样嘅一回事呢？咁喺八月一号方面咧，中国气象台方面都讲到关于超强台风白海豚某些嘅真相，我哋作为吓局外人都需要去了解翻。咁啊，关于超强台风白海豚，咁啊，到底登唔登陆我国呢？吓，咁啊，都系炒到啦，沸沸扬扬。有甚至有自媒体亦都开启咗关于白海豚嘅所谓嘅网络直播。咁啊，对于呢啲距离我哋好远嘅海豚啦，有人就话啦，诶，直奔浙江；人就话啦，可能转向日本。然而咧，就喺呢一个盯住佢嘅登陆点嚟讨论咧，其实就并不靠谱嘅。咁啊，关注翻中国气象局方面啦，咁啊就话诶。大家之所以關注呢個白海豚啦，咁啊有好多種原因嘅。咁啊，首先因為佢前期確實係好強勁啊，咁啊都係今年嘅第13號颱風，24小時內都係完成咗從強颱風啦到呢個超強颱風嘅爆發式增長，完成咗一次嘅成功眼壁置換之後咧，佢嘅一個眼區咧重新變得較為之清晰，強度亦都再次加強。佢嘅巔峰強度咧，未來都可能會衝擊今年西太平洋嘅一個風王啊。咁啊，點解可以三层式的火箭式增强呢？因为环境好，因为这个白海豚脚下的一个洋流远远是超过30度，暖水层又厚，相当于这个锅底河湾，上空的垂直风又变得较少，台风的骨架就不会被这个高空风去拦腰斩断，再加上这个高空流的一个顺畅包袱，就好像烟通那样将这个暖湿气流抽走，暖心发展，中心的气压就不断降低，三重的包袱叠加，你想不爆发都挺难，意思就是呢，就真的那么啱那么巧遇着了一个有利于它从强台风变成超强台风的一个契机。咁究竟佢去边度呢？好多朋友都会关注到。咁啊，要睇下呢个副热带高压嘅面积啊。咁啊，台风主要就系被呢一个副热带高压嘅外围引流，咁啊就延长而行。关键节点就会展望去到8月6号到8号前后，白海豚北侧嘅高压有冇断裂？咁啊，所以咧，咁啊，大家都要明白翻一样嘢，就系任何嘅天气预报都系有时限嘅。依家炒作佢是否登陆我国咧，就好似3、4月份入边咧，就话喂呢个瓜熟唔熟一样。咁啊，所以白海豚依家离我哋事实上嚟讲系实在太远啦。所以喺呢段时间入边咧，每日展现出唔同嘅变化，唔意味住预报又变咗，而系意味住我哋对佢嘅一个认识系更加之清晰翻啦。因此咧，咁啊，大家保持对白海豚嘅关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最重要都要关注我们中央气象台等等的气象部门的权威预报信息，千万不要被网上的一些流量炒作的标题党带节奏。毕竟大家留意我们的台风最终的目的都是注意我们的一个人身安全。刚才都在我们的天气预报那里讲到今日的天气都是阴天为主，大雨都暴雨降雨过程，直至一直去到6号方面才会变成多云间阴天，但是偶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降雨过程。去到7号或者8号9号方面才会是多云间晴的天气，请大家密切关注以及告知身边朋友啦。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嚇、啊，個鬼走！唉，佢前哥啊！
2: 喂，蘿蔔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2: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3: 剪辑最美风景，
5: 营造最美心情，
4: 旅游探世界，
8: 旅游探世界，
3: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9: 先嚟到11:21，继续同大家嚟关注翻啦，我哋相关嘅一啲资讯啦。咁啊，睇翻啦，咁啊，今年暑假啦，新会乡村文旅市场亦都系持续升温啦。咁啊，无需远行，双水镇两大亲子乐园亦都系上新咗好多唔同嘅特色项目啦。就例如有海狮表演啦，青莱海狮嘅一个戏水啦，叶物趣味互动，成为咗我哋本地及大湾区周边家庭短途休闲亲子撩画的好去处。分别喺边度呢？七星山亲子牧场。咁啊，亲子牧场方面呢有海狮表演，相当犀利，欢声笑语，亦都系全新上线呢个海狮大咖 show 啦，咪都系为我哋山野牧场啦增添咗满满嘅童趣同埋海洋活力。咁被誉为我哋嘅海洋智慧之星嘅萌宠海狮啦，亦都系只见可以流畅咁样啦完成呢个倒立啦、陆地接圈啦、金鸡独立等等嘅水中芭蕾一系列嘅活动。咁啊，小朋友睇到就开心又鼓掌。咁啊，啲小朋友就话啦：，哇，咁啊，海狮表演特别精彩嘅吓，咁啊，希望可以同屋企人多啲嚟。咁啊，除此之外咧，我仲有呢一个夏日限定嘅摘冰活动，即是在冰入面有些宝藏，你拿个锤仔去凿，凿开了就会有惊喜宝藏的冰块。咁在清凉的体感当中，亦都可以驱散我们夏日的燥热，玩法解压有趣，老少咸宜。除此之外啦，还有这个奥特曼对战哥斯拉、小溪捉鱼等等的趣味活动同步上线。开放式的一个萌宠乐园，亦都可以为游客提供近距离的互动啦，亲子自然的一个相关的开心措施。咁啊，仲有我哋嘅丰富新奇嘅游玩活动啦，配搭我哋嘅原生态山野风光，亦都令到我哋七星山亲子牧场成为咗如今夏天备受青睐嘅宝藏撩画好地方。咁除咗有七星山方面啦，咁啊，仲有我哋呢边啊，巴贝高世界比比亲子乐园。咁啊，距离七星山牧场方面16分钟嘅车程嘅巴贝高世界，亦都系比比亲子乐园，则以清凉嘅亲水体验强势出圈啦。咁啊，呢个地方亦都系去咗好几次啦，我都好感受到呢个清凉夏日。咁啊，你话太热嘅时候就唔好去啦，因为嗰边啊冇瓦遮头嘅。咁啊，最啱好似依家嘅天气啦，暑假啦嘛，同小朋友去玩就最啱啦。咁啊，进入暑假嚟讲下，咁啊，佢哋嘅一个经历就讲到珠海啦、深圳啦、佛山啦等地嘅亲子家庭系明显增多嘅，园区周末接待量系好多人嘅，咁啊，而家亦都系凭借住啦完善嘅配套设施啦，同埋丰富多元嘅游玩体验啦，成为咗大湾区短途亲子游嘅一个热门选择。 咁啊，睇翻包貝高嘅比比親子樂園，都係主打啦玩水狂歡嘅體驗啦，打造一站式嘅親子度假場景。啊，園區內除咗人氣滿滿嘅一個親水樂園之外，仲配備咧一個大量嘅一個室內淘氣城堡，有50多房唔同嘅無重力遊樂設施、彩虹滑道啦、名寵農場等等嘅設施咧，動靜結合，全年齡段都適配。咁啊，同時亦都係將呢個趣味遊玩啦、自然科普啦，同埋美育體驗有機融合，令到小朋友出游亦都兼具趣味性同埋教育意義。做得乜嘢？快啲嚟同小朋友，無論係親子呢個七星山嘅親子牧場啦，或者我哋嘅巴貝高比比親子樂園啦，都係你哋夏日當中嘅一個消暑好去處啊！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社会保险基金是人民群众的养老钱、救命钱，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基石，但是现实中有人为了一时的利益，通过伪造证明材料、瞒报缴费基数等方式骗取社保基金，这些行为触碰法律红线，违反了哪一些法律条文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第21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如实申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按时全员足额地缴纳社会保险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的行为：一、瞒报、漏报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人数，或者以发放补贴、签订协议等的形式拒不履行社会保险登记缴费义务；二、通过虚构劳动关系、伪造证明材料等方式获取社会保险参保和缴费资格；三、伪造、编造个人档案材料、身份证明、病历资料、鉴定意见、支付凭证、信息数据等，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四、违反规定，重复领取社会保险待遇；五、冒用他人身份和社会保险证明，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六、出借本人社会保险证件，协助他人或者单位骗取社会保险待遇；七、隐瞒丧失领取条件的事实，领取社会保险待遇；八、其他侵害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的行为。依据该条例第61条规定，如果以欺诈、伪造材料等手段办理社会保险业务的，相关部门机构依法不予办理，并将此情况记入其信用档案，情节严重的处相应的罚款。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还已骗取的待遇，并处相应的罚款。骗取社会保险待遇不单止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更可能面临刑事追责。因此，社保经办机构温馨提醒大家，社保待遇申领需要真实合法，切勿轻信代办、包办中介。发现骗保行为，请及时举报，依法维权，走正规的渠道。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8: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9: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8: 啊，你
9: 系你啊！
10: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9: 你嚟得啱啊！
8: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0: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8: 屋企又放不

0: 又唔舍得掉啊！
1: 方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0: 好办法啊！
2: 阿方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0: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懂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5: 耶、yeah!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2: 旅游探世界，
3: 旅游探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
4: 奔赴山海。

先嚟到11:37，咁啊，继续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吓，又嚟咯，这个活动之前都同大家介绍过，有奖招募啊，咁啊，南海深图首届刺身大胃王争霸赛来袭啦，咁啊，游艇、民宿啊、大奖等等等住大家嚟攞，时间就喺8月29日嘅，咁啊，中意食刺身嘅朋友快啲睇过嚟啦啊！咁啊，2026南海深图首届刺身大胃王争霸赛都系正式启动啦，限时3分钟比拼刺身品鉴两个2小时嘅豪华游艇包船啦、民宿套房啦、千元刺身大拼盘，咁啊，等住大家嚟攞奖啊！40个参赛席位先报先得，咁啊现场仲有参赛福利啦，咁啊中意食刺身嘅朋友千祈咪错过啦，咁啊8月29日方面下午4点到5点选手签到核验，咁啊去到5点钟就正式开赛啦，比赛地点就喺崖门渔人码头深图餐厅，招募名额上限40个，参�赛费用每人99元。咁有啲咩奖品呢？奖品都好丰富下嘅，咁啊重磅嘅奖品清单啦，含金量拉满。冠军嘅话可以有2小时嘅豪华游艇包船，可容纳10个人。咁啊1小时海上观光，咁啊再加上1小时嘅静态海钓啦，咁啊仲有呢个荣誉证书嘅。亚军方面亦都有深图民宿套房1晚啊，再加1小时嘅休闲渔船包船观光，咁啊限10人，咁啊可以包呢一架船，几好啊！咁啊仲有呢个季军方面啦，有崖门嘅富硒特产礼包，再加千元嘅堂食刺身盘，再加荣誉证书，所有参赛选手参与就有奖，人人不落空，每人有5张满100减20嘅餐厅抵用券，再加专属证书。报名渠道点样报名呢？同大家嚟讲讲啦，咁咪都可以关注生活文旅微信公众号，搜索呢一个啊南海深图嘅大胃王争霸赛，咁啊就可以扫一扫二维码去报名啦。咁啊，添加客服微信，发送呢一个姓名、手机号，再加紧急联系人就可以登记啦。啊，咁啊都可以由线下报名咯。你喺衙门方面嘅朋友，直接去到南海深图深图餐厅现场登记报名，咁啊完成赛事啦，咪都系一目了然嘅。咁啊睇翻呢一个比赛系点比咧，咁分几个阶段，首先同阿丽讲讲先啦。咁啊呢一个5点到5点半咧，每组单人标准刺身就有1斤嘅，哇！每盘咧就有250克，半斤，限时3分钟去食噶。咁啊睇翻啦，成绩统一排名，工作人员称重啊，正如刺身，咁啊核算呢一个有效嘅食用重量，咁啊计赛完毕时间，咁啊统一去进行排序，咁啊现场公布，咁啊全部名次颁发呢一个奖品同埋证书，咁啊都系为咁多位嘅参赛者啦去啊颁发呢个奖品嘅。咁啊规定时间内以食用重量为第一评判标准，食得越多咧就排得越前啊。咁啊3分钟内食完500克咧，就按照原赛用时去排序嘅。咁啊用时越短咧，就排名越靠前，就系咁啊。即系先同你讲完，你食得晒咧，咁你又计呢一个时间，食唔晒咧就计呢一个重量，系咁计法嘅。咁啊禁止现场有咩咧？吐食啦，又系藏刺身啦，纸巾夹带鱼肉啦，咁啊含食不吞烟啦等等嘅，即系含咗个嘴巴入边。咁啊遮挡餐盘啦，大量灌水冲食啦，同埋呢个故意浪费食材，咁啊等等嘅一啲违规操作就系唔允许嘅。咁啊重点去同大家提翻啦，咁啊有胃病啦、肠敏感嘅朋友啦、高血压、孕期、海鲜过敏人群，咁啊禁止参赛嘅，咁啊隐瞒自身疾病同埋比赛一切风险就要自行承担，咁选手亦都系冇必去到呢一个现场去亲自签呢一个免责承诺书嘅，咁啊呢个活动都系相当之吸引，好多朋友都话，不如去玩一玩啦，就交9元食3斤刺身，其实都几抵下噶。嗱，抵唔抵咧？咁我唔知啦。但系如果你话值得去现汤现食试下呢个新鲜嘅鱼刺身，我觉得未尝唔系一件好事啊。咁啊，8月29日距离依家咁啊，仲有相当一段嘅日子，系时候亦都可以锻炼下我哋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大胃王啊？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4: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 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4: 剪辑最美风景，
5: 营造最美心情，
10: 旅游探世界，
11: 旅游探世界，
4: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2: 好啦，咁啊，暑期档方面啦，咁啊，周星驰嘅《功夫女足》啦，咁啊，大家都讲到沸沸扬扬啦，哇，犀利喎！周星驰呢三个字嘅含金量就真系满满啊！咁啊，仲有啦，呢一套嘅《八仙》啦，都好多人睇，仲有《年会不能停》，八月七号就有得睇啦。咁啊，八月八号仲有呢一个《汪汪队勇闯恐龙岛》，咁呢个悟空大圣听讲就已经系撤档啦。咁啊，唔知几时再有得睇下。咁啊，通常撤档都系因为可能点影啦、预期不佳啦，又或者啊惊蚀钱啦，都系呢几个原因啦。《八仙》方面就真系到依家嚟讲都系口碑方面。

我嘅朋友都已经系二刷啦。功夫女足二刷就未听过，但系捧场嘅朋友亦都系络绎不绝啦。咁啊，想平平地睇电影，咁啊都系有一个好方法同大家嚟讲讲啦。咁啊，今日晏昼3点准时开抢啊，1分钱就可以抢价值20蚊嘅一个电影券。江门市委宣传部亦为市民广旅体局啦、市商务局联手送福利啦。跟住电影去旅行，鼠邑最精彩，江门市影旅互动促销活动就嚟啦。咁亦都系喺今日晏昼嘅3点正式开抢呢一份嘅抢券咧，亦都系用券保姆级嘅展览同大家嚟关注翻。咁啊，首先啊，抢券必睇。咁啊，从呢个3号一直去到6号，每日晏昼3点准时开场，一共有4日，每日仅放出250张，抢完即止。抢票嘅渠道就喺呢个一惠购小程序之上啦，建议大家就提前搜索好小程序，并且登录啊，确保呢个支付畅通。咁啊，超值价格咧就只需俾1分钱，就可以抢到一张咧价值20蚊嘅电影代金券。咁啊，点用嘅呢张券？我同大家嚟讲讲啦，有效期啦，代金券使用嘅期限系抢券日即日起，一直去到8月30号，请务必喺呢个日期前去核销。使用方法之后啦，成功抢券之后，你会获得个二维码，需要前往指定电影院出示二维码进行核销，核销之后再现场俾呢一个8.8就可以兑换当天核销嘅一张电影票，即系意思讲白咗就系28蚊8号1分钱就可以攞一张电影票啦。咁啊，适用说明本券仅使用指定影院使用，一张特核销就1单嘅啫，不作找领。咁啊，退款政策如果唔小心冇时间睇，亦都唔使担心嘅。未用嘅卡券啦，咁啊，随时都会系可以申请退款，即系退翻个1分钱俾你。咁有边啲嘅电影院适用呢？有18间咁多啊，咁啊可以喺江门啦、3区4市嘅18间影院去用，仲有一间喺你附近啦。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啦，咁啊睇下吓，我哋新会方面呢有冇呢一个电影院先？暂时未有新会啊。咁啊，逢江方面嘅今日巨幕影城、健威店、VNC 国际店、香港加纳国际影城，以及系班纳影城啦、合美影城啦、台山中环影院，以及台山横店影店，以及系台山威尼斯嘅国际影城等等嘅，学生亦都有啦，音频亦都有等等嘅18间电影院。咁啊，如果系新会朋友咧，系抢唔到或者系觉得好远啊，唔紧要，唔使灰心啦。呢啲系列嘅活动亦都系陆续有来。咁除此之外咧，又同大家嚟关注翻啦。咁啊，8月5号开始咧大幅下调，下调乜嘢咧？啊，嚟关注翻有出行计划嘅朋友，飞机出行又可以悭一大笔钱啦。咁啊，睇翻7月31号多家嘅航空公司都通知到，至2026年嘅8月5号出票日期起啊，成人旅客800公里或以上嘅航线，每位嘅旅客收取70蚊嘅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嘅旅客收取40蚊嘅燃油附加费，真系好抵啦！咁啊，相对于之前，亦都系分别降低咗几多啊？30蚊同埋10蚊嘅。咁啊，过去几个月啦，呢个燃油附加费亦都系连续大幅下降咯。唔知道你哋又点睇咧？有冇呢个出行需要嘅朋友，或者系已经系谂住喺今个星期或者下星期出行同小朋友去玩一玩嘅朋友呢？咁啊，除此之外，如果你话唔系去出边玩啦，亦都可以嚟到我哋江门方面咧，去感受我哋粤超文化。票根经济持续发力啊！江门嘅票根优惠活动亦都再次升级，唔单止系江门本地啊，粤超粤 BA 赛事嘅门票亦都有优惠。全省任意一个城市嘅粤超粤 BA 嘅城市体育联赛门票，亦都可以解锁我哋江门景区啦，升级酒店嘅一个专属福利，纸质票啦、电子票全部有效，搭配本人嘅身份证就可以一站式咁样去打卡我哋五一风光，吃住游玩同步展开嘅。咁啊，首先系有我哋嘅赤坎华侨古镇啦，咁啊都系门票9折嘅。咁啊，古德温泉啦、南行半岛地质海洋公园啦、大雅山长廊生态园等等嘅地方，亦都系门票享8折，小鸟天堂门票5折，游玩套票8折。咁啊，台山怡和温泉、喜来温泉可享温泉门票7.8折嘅优惠，相当之大嘅幅度吓。咁啊，再嚟睇翻啦，咁啊，山泉湾方面，你都系推出咗专属优惠套餐啊，温泉门票平日每人68蚊，周末88蚊一个人。咁江温泉亦都系推出咗专属嘅优惠
平日咧85蚊，周六日咧咁啊都系95蚊嘅。咁啊，酒店住宿方面都系相当之吸力，江门保利皇冠假日酒店啦，以及我哋生活嘅希尔顿花园酒店等等啦，亦都系有相当大嘅优惠。活动覆盖有江海。台山、開平、學山、新會、恩平、全域，包含有國際嘅星級酒店啦、連鎖商務酒店、温泉遊酒店，以及下川島嘅度假酒店啦、跨大嘅節度啦、咁啊跨越啦，亦都係3.8折去到8.8折嘅。咁啊，多數嘅酒店都係附贈自助早餐，部分地區仲送呢一個温泉門票啦、房型升級啦、延遲退房啦、伴手禮等等嘅一個權益添嘅。咁適用人群啦，就係憑藉住我哋廣東省內任意一城市嘅粵超粵 BA 城市體育聯賽門票及本人有效身份證原件，就可以享受呢一個優惠啦。即日起咁一直去到12月31日節假日除外，一張簡簡單單嘅一個票根啦，亦都係承包住大家啦。江門一站式嘅旅遊賽事，睇完我哋省內嘅各項足球、籃球賽事之餘，不忘亦都安排一趟我哋橋都之旅，去行下我哋嘅碉樓，感受下水鄉，泡下我哋温泉，高性價比咁樣去解鎖我哋山水人文雙重不一樣嘅體驗，其實亦都係一個。乐事所在啊！咁啊喺我哋嘅假期当中，我觉得就可以带小朋友先去睇下粤超啦，吓感受下我哋嘅足球文化啦，亦都可以去睇下粤 BA 啦，篮球场上健儿嘅一个碰撞，再者然后再拎住票根带住小朋友由我哋嘅同游桥都吓，感受下我哋江门啦、新会啦、五邑啦，吓以及系台山啦、我哋嘅学山啦、四市三区嘅各项唔同嘅特色景点。咁样就真系十分之正啦！好啦，都系时候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咁啊，下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同大家一齐旅游探世界。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咯，拜拜。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5: 7月31日，广东省水产养殖智能装备与技术推广活动在新会举行，吸引了本地养殖户以及全省各地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参与。在广东龙宇传感科技有限公司养殖示范基地，来自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专家及多家智慧农业企业代表，围绕机械化、智能化养殖技术进行了理论授课，为到场农户和技术人员带来了前沿的行业知识。此次活动旨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践行大实务观，突破渔业产业发展瓶颈，促进物联网、人工智能与养殖的深度融合，以科技力量助力百千万工程。国家4A 级景区古都温泉度假区里，暑期欢乐持续升温。8月1日，2026古都浑水摸鱼电音派对正式开启，阳光沙滩水乐园内水花飞扬，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本届浑水摸鱼电音派对贯穿整个8月，逢周五、周六、周日分两场狂欢，日间场16:30至17:30设在阳光沙滩水乐园，夜间场20:00至21:00登陆温泉谷，晚风搭配动感音乐，氛围感十足。游客入住度假区客房即可免费参与派对活动。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发布2026年1至6月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出口稳定向好，效益保持增势，投资平稳增长，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2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暑期档自6月1日启动以来，已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截至目前，《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21亿元，《八仙》票房已突破11亿元。综合外媒报道，当地时间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将于3日与伊朗进行谈判。
4: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卫分局特约播出。
6: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事关罕见病医保报销的新政策。自2026年7月1日起，罕见病参保患者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的报销的额度是大幅度提高。今次纳入到用药保障范围的罕见病有69种药品，是153种参保人在基本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发生的罕见病医保药品费用，是参照我市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待遇保障政策执行。具体的待遇方面，职工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是含大病保险为82万，参保人直接到选定的一级及其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比例就是75%；而直接到选定的二级或者是三级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的比例就是60%。咁退休人员仲可以系提高5%嘅支付比例添。而居民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啦，含呢个大病保险啊，就是54万。参保人直接到选定的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的比例咧就75%。另外需要留意的就是话，已经纳入到门诊特定病种保障的罕见病啦，继续是按原门诊特定病种政策嚟执行。 罕见病住院参保人咧，保持按翻我市住院待遇标准享受待遇。咁如果需要了解具体嘅罕见病嘅病种目录咧，可以系咨询医保部门或者系就诊嘅医院噶。呢项新嘅政策真系为罕见病病友带嚟咗实实在在嘅帮助。好啦，呢期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听众朋友，呢一度系电博士安全用电小贴士，你知唔知道啊？居家用电安全系藏喺生活每一个细节入边噶。出门之前记得关电源，电器长期待机唔单止耗电，仲可能引起线路过载。记得养成人走电断的习惯，插座旁边不要堆放易燃物，湿手更加不可以碰开关，这些小事都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老旧电线要及时更换，大功率电器不要共用一个插板，儿童房最好是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遇到跳闸先拔插头，千祈不要强行合闸，发现电线裸露异味异响，立即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我们随时待命。安全用电守护的不单止是一个家，更加是每一个深夜入边安稳的梦。新会供电局与你共筑平安生活。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7: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
10: 嗯，
9: 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啦，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
8: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的功能。
9: 嗯，的确是的，枢纽新城越来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8: 哎呀，你同我定啦。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9: 咁即係话以后新会嘅城市面貌呢会越嚟越靓，越嚟越有现代感啊。
8: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2: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4: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15: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张元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在抗战之后，曾经的张元三巨头和盛祥、调盛同埋大友，仅仅剩低翻大友张元这个老字号。咁抗战之后百废待兴，大友张元又是怎样从而经营，令到自己直到依家嚟讲都是新会人引以为傲的掠果名牌呢？咁就要从大友的诞生

开始慢慢讲啦。嗱，大有开业系几时嘅事呢？佢开业于光绪二十年，即系公元1894年。嗱，喺嗰一年，同样老字号嘅和盛肠亦都俾林慧婷顶手，后屘亦都越做越好。嗱，讲翻大有先啦，创办人呢就叫做谭子。大有嘅门市最初设立喺汇城资政路常书房附近，嘉印歌树系汇城居民嘅稠密聚居点，经营嘅对象亦都系以零售业为主，当时生意都十分之兴旺。但系自从谭子过身之后，佢个仔不善经营，生意竟然大不如前。大有当时嘅工人亦都四散各自谋生，而谭氏嘅后人亦都四处张罗度日，过得不尽人意。一直去到光绪嘅26年，即系公元嘅1900年，喺当时有两位姓许嘅兄弟许鸿章同埋许旭章，呢两个人当时决定从檀香山回国，并翻返嚟新会。得悉谭氏后人想招鼎大有将员，佢哋一听就知机会嚟啦，但系自己嘅资金就有限，于是就约咗调盛当时增加嘅合伙人一齐合伙集资900两，顶咗大有将员嘅招牌，连同大有嘅门市、铺面同埋工场。后屘呢两位许氏兄弟再喺大有后面再加上合记呢两个字，将自己嘅招牌就叫做大有合记，继续经营。咁当时嘅大有合记系由许、曾呢两家各占股份一半，由许鸿章负责司理。嗱，咁讲起许氏兄弟又相当犀利，两位大佬咧喺檀香山翻嚟新会开始大有合记。唔讲你唔知啊，原本新会嘅张元业，佢哋其他兄弟亦都有所涉猎。开咗大有合记之后，许鸿章就将原本熟悉业务喺调食做掌柜嘅五弟许达庭调咗翻嚟大有合记继续做掌柜，同时亦都将原来喺调盛担任生产师傅嘅邓文钦亦都调埋过嚟担任生产师傅。咦，当时嘅调盛并未衰落喎，咁点解当时曾家又同意许氏兄弟喺自己眼皮底下调动人手嘅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张元业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我系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系我嘅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0: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迎奔放嘅热浪，
6: 等夏风嘅轻狂，
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8: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9: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8: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9: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工会赋能新业态，真情点亮司机路。编剧振豪，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恩演绎，阿成由嘉桥演绎，阿东由伟照演绎，莫主任由婷婷演绎。本期节目资料由生活区总工会提供播出。
11: 咦，成哥东哥，好少见你哋两个一齐嚟我间铺度饮咖啡、啊。你两个今日唔使去开网约车同埋货拉拉咩？
12: 嘿，获产权啊！我哋网约车司机啊，睇上去系时间自由，实质上系最辛苦噶，日日都朝七晚十一喺生活嘅大街小巷入边 chat 咁转啊，接客送货风雨无阻，唉，搵食艰难啊！今日我哋特登早啲收工，咪过嚟阿全你呢度啊，叹翻阵，轻松下咯。
13: 系咯，系咯。我话跑货拉拉噶嘛，走遍新会各个乡镇同埋街道，成座城市嘅出行同物流都系靠我哋呢一班新就业司机撑住。但我哋一直都系自己撑，从来咧系冇咩专属福利，得闲过嚟你度饮杯咖啡，都算系我哋一种放松嘅方式啦，嗬。
12: 讲得啱啊！嗱，我哋默默服务市民出行，堪称系城市嘅隐形之处啦。日都咁奔波劳碌， 唉，好少人真正关注我哋嘅难处同埋压力嘅。
11: 诶，两位司机大佬，你哋又唔使咁消极嘅。你哋冇睇新闻咩？最近啊，生活区总工会专门为网约车、货车司机推出专属暖心入会活动，仲有实打实嘅福利添。
12: 哇，咁好！哦，系啦，全哥，你话实打实福利咩嚟噶？
11: 嗱，凡系加入工会嘅网约车司机，都有机会获得 KYI 健儿超充送出嘅100元专属充电金，总共咧有355份嘅名额。对于日日跑车、频繁充电嘅电车司机嚟讲咧，简直就系及时雨啊！
13: 100元充电金，哇，呢个福利又好贴心喎、啊！我日日跑车都要充电嘅，电费开销好大。呢个福利一实打实帮我哋司机减负啊！
12: 哇，系啦系啦，咁如果想加入工会咧，注册嘅流程蛮麻烦噶。
11: 诶，好简单啫，几分钟就搞掂啦。嗱，首先关注新会工会微信公众号，进入佢哋嘅服务页面，选择资讯栏目，点开江门智慧工会，进入个人中心登录注册，如实填写个人嘅信息。最后咧，响意向工会搜索网约车，拣对应嘅乡镇街道，就可以完成入会啦。
13: 咁万一注册审核遇到问题，又或者充电金查唔到账，唔识使用，咁点算啊？
11: 放心啦，有专属官方咨询热线，注册审核问题可以拨打0750-666-4171，充电金使用查询疑问拨打400-103-1138，专人一对一解答问题，而且入会福利绝对唔止充电礼包咁简单，工会仲有超多长期暖心福利。
13: 咦，获产权，咁听完你咁样讲，我真系心动、啊。我哋辛苦奔波为城市出力，终于都有组织记住我哋啦。喂，阿成，

0: 言怨。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中午十二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媒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域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哇，小云，点解买成箱呢啲牛奶翻嚟啊？
2: 真系好重啊！唔系我饮噶，今晚咧去表嫂屋企食饭，佢仔依家咧正值呢个发育时期啊嘛，咪谂住买翻箱呢个高钙奶俾佢。听讲咧高钙奶更加补钙噶嘛。
1: 虽然呢个高钙奶含有更多嘅钙，但系佢嘅钙质多数系添加咗呢个碳酸钙同埋呢个乳酸钙。吸收率比较低
2: 吓，咁噶
1: 补钙效果咧就唔系好明显嘅啫。
2: 嗯，
1: 啊，再讲啊，喺牛奶当中额外咁添加呢个钙咧，容易破坏佢嘅蛋白质体系嘅稳定，仲会影响牛奶嘅口感同埋杀菌稳定性
2: 吓，咁啊，
1: 啊，所以奶制品当中咧就唔会额外添加好多钙嘅。咁人体每日对钙嘅需求量喺800毫克左紧。咁高钙奶当中多出嚟嗰几十毫克钙咧，就并唔能够发挥太多作用嘅啫。
2: 咁啊，
1: 啊仲有啊，高钙奶当中嘅钙含量虽然相对系多紧啲，但系如果摄入过多，冇办法俾我哋嘅身体吸收嘅话，剩低嘅钙反而咪对人体嘅肾脏同埋消化体系咧造成好大嘅负担，严重嗰阵咧仲可能引起高钙血症添啊。
2: 咁不如你饮啦。
1: 啊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4: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Vinny 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4: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5: 全哥咁样啊！
4: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4: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7: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9: 前字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8: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9: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8: 安全意志记心中，
10: 珍爱生命最重要。
1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6: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1: 全中100分。
6: Yeah!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2: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983，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上一回讲到，那个伙计在外边嗌：大师傅，大师傅啊！
3: 诶，冇人应啊，
2: 房里边又点着灯啊？个伙计就出力推开道门，一睇，哇！当堂吓到几乎扑喺地下度。原来呢，嗰张凳就坐住个和尚，知个和尚呢，成个人头劈咗落嚟嘅，喺台面上呢就摆住个大光偷喺度。个伙计就大声嗌：救命啊！救命啊！吓斩出人命案咪得了嘅。嗰、那个暴头杨国栋即刻就吩咐啲伙计：哼，一定系嗰个穷和尚杀咗人走咗去啦！佢同房有两个人嘅，一定知情嘅。嚟，我哋入去先捉住佢先。杨国栋就带住一班伙计冲入柴元禄个房，一入对攞锁链一拍就拍住柴元禄、杜振英两个。柴元禄个大声嗌：喂喂喂，兄弟！我两个是差人嚟嘅噃，你两个是差人嚟嘅，你喺边度差人啊？我两个是临安嚟噶，嚟办案噶，嚟办案嘅。咁你哋嘅办案公文呢？啱啱唔见咗咧。切，你就呃神骗鬼啊！你有咁巧嘅？哦，啱啱连公文都唔见咗。啊！你两个又同和尚一齐嚟嘅，啊唔通个和尚又系差人嚟噶，又系嚟办案噶吓、啊？好啦，兄弟，咪讲咁多啦。跟住杨国栋咧就埋去抄身啊嘛，一抄就喺柴元禄身上抄咗个二十两银出嚟，哦，银两上面仲有血迹噶噃，哈哈，呢回仲走得甩，兄弟。跟我翻衙门慢慢讲啦。柴元禄同杜振英两个真系牙仔食黄连，心中就埋怨济公。哎呀，那个和尚啊，一半夜佢唔知死去边度啊！呢回又害死我哋两个系啦，有口难言。入到衙门咧，真俾佢夹棍伺候。啊，嗰阵就唔死一身散咯，知亦冇办法啦，只好死地地跟住佢喺啦。嗰阵已经天光啦。行到十字街口，哇，满街满巷逼满人嚟睇，捉到杀人凶手喎、啊。柴元禄、杜振英两个人就耷低个头，唔敢望人。忽然间听到前面嘅济公大声嗌：喂，柴头到头，喂，乜昨晚嗰单嘢穿煲啊？哎呀，乜你咁论尽噶？你两个俾人捉到嘅？柴元禄同杜振英就更加心慌，哎呀死啦死啦，客栈出咗人命案，啊依家赖咗我哋两个都俾人捉住啦，哎呀你呢个死和尚，你仲讲话咩？琴晚呢件嘢穿煲啊，今日即系认咗，啊呢回啊杀死啦，呢回跳落黄河都洗唔清啦。嗰、那个杨国栋呢一听到济公咁讲，啱晒呢个穷和尚啊，唔使我搵佢自投罗网，连口供都认埋添。人嚟锁佢，咔嚓一声，条铁链就箍住济公条颈。喂喂喂，和尚，嘿，好嘢，你啊够讲义气，够朋友，一人做事一人当。既然你乜都认晒啦，好，咁啊请。
3: 喂喂喂喂，请，请咩啊？请饮酒啊？
2: 哦，和尚，你想饮酒啫？系，饮咪两句啊！你愿意承担呢场官司，悭翻我哋兄弟力气，请你饮杯又点话？系，
3: 好啊，好啊！喂喂喂，啊咁啊，搵间大间嘅酒楼好噃。
2: 嗰、那个杨国栋，因为自己嘅客栈出咗人命案啊嘛，
3: 依家和尚一口承认，咁就可以好快破案，闲埋红多功夫又唔使担大咁多嘢嘛。咁啊，使多几个钱，请我饮几杯酒，咁啊算乜啊？故此呢，个杨国栋咧就带住济公几个，真系入到间最大嘅酒馆，一坐落嚟，杨国栋就讲：和尚，哈，你确系一员好汉。嗱，一阵啊，上到公堂，你就乜嘢都认晒出嚟咯，唔好转弯抹角，免至我哋为难，到时对你亦冇乜好事噶啊！得，我和尚系最干脆嘅，竹筒倒黄豆，一啲都唔剩嘅，蹲晒出嚟。杨国栋心中就更加欢喜啦，又问：喂，和尚，北门外嗰单嘢系唔系你做噶？北门外，人人都知噶啦，系我做嘅。好。咁昨晚杨家店嗰单又系，你仲使乜问我啫？都话系啦，除咗我，仲有边个会做呢啲嘢啊？喂，杨头啊，你贵姓啊？和尚，咁你都知道我姓杨啦，又问我贵姓？系咧，我一冇饮酒咧，个人就懵懵懂懂嘅。好啦，咪讲咁多嘢啦。攞啲酒嚟饮啊，攞啲菜嚟食下先啦。嗰个羊头就嗌：，伙计，嚟。济公就问啊，伙计啊，呢度有乜好菜啊？有应时小菜，菜心炒牛肉，红焖猪肉，生炒排骨，豆豉蒸鱼，豆角炒蛋，切，冚唪都唔入流嘅嘢，咁大间酒楼冇样菜见得人嘅。啊，咁就唔係啊，大师，我呢度有上等海味，包心翅肚样样齐全㗎。咁就好啊，嚟，整一只上等海味嚟啊，再攞五斤花雕陈酒啊。那个杨国栋呢个心諗，这个和尚呢，明知你自己手上有人命案，一入衙门就实死无疑㗎啦。佢而家想食返餐先死，唉，咁亦应份嘅。那个柴元禄同杜振英两个呢个心就卜跳，你呢个和尚呢实系一张呃食，系只捻化公差嘅啫，你系白食啦。你系神通广大，一下子系松人，到时打屎忽就打我哋两个啫嘛。两个暴头就粒声都唔敢出，一肚闷气。一阵间上菜咧，哇，香喷喷，热辣辣，摆到满台都系。济公啊，攞起筷子就夹餸，攞起酒杯就饮。柴元禄同杜振英两个冇离心机，边度食得落噶？济公就眨眉眨眼，喂，你两个啊，食又系咁，唔食又系咁啊，唔食就笨嘅咋？食啦。柴元禄、杜振英两个都仲系冇心机食，济公就唔客气咯。饮酒饮到嗒嗒声，食菜就食到喳喳声，酒醉饭饱啦，伙计啊，找数咯。个伙计噼噼啪啪噼噼啪啪一计，十两四钱，哇！一餐食咗咁多银两，知个杨国栋亦冇办法啦，谂住快啲了结呢件官司。哎呀，使咗钱就算啦。就吩咐个伙计，伙计入我数啦。咁啊，杨国栋就将济公几个就押翻衙门啊嘛，就困喺外边监房度等候大老爷上堂。那个杨国栋咧就问啦：，喂，和尚，而家老爷就要升堂问案噶啦，你啊点啊杀北门外嗰个银铺老板嘅？咁你啊照直讲啊吓。喂。杨头讲少揾第二样啊！喂，咩杀银铺老板啊？你吓我啊！我都未入过银铺啊！咁你头先你讲你话北门外嗰单嘢你做噶嘛？我以为你问我，我北门外嗰间酒楼三鱼楼 饮过酒冇俾钱走咗，我以为佢追我数啫咩？哦乜你讲杀人啊？唉，我边有咁大胆喎？吓？咁喂，咁昨晚客栈嗰单嘢，咁你又认咗噶喎？咩？咁昨晚客栈杀咗个和尚噶嘛？乜话？客栈杀咗个和尚啊？喂！你而家讲我先第一次听到嘅咋吓？哎呀，系又似你个和尚搞混，你自己都讲啊嘛？你话昨晚件事穿咗煲啦，你仲话你个同伙点解唔走咁论尽俾人捉到？哎呀，你啊真，你啊唔关佢两个事嘅。昨晚下半夜我肚饿，入你客栈嘅厨房。偷咗隻大肥狗劏咗蒸咗嚟食㗎嘛。我以为呢件嘢穿煲俾人知道我和尚食狗肉㗎。咁原来你讲嘅係杀人啊。冇啊呢件事唔关我事㗎，我至多赔返两吊钱买返隻肥狗赔返你喺啦。嗰、那个暴头杨国栋真系嬲到吹须碌眼，哎呀，你个死和尚，你耍弄我，好，一阵间大老爷升堂用刑具伺候，三推六问，我睇你点死法。咁我啊冇杀到人，喂，你夹硬劫我都劫唔出嘢噶。嗰、那个杨国栋一套戏就冇理济公，一阵间。大老爷升堂，全济公上堂，济公就嚟到堂前，栋笃企就企喺度，抬头一望，见个阮太爷五官端正，一表非凡。阮太爷就见济公企喺度，就喝咗句：和尚斗胆，见到本官点解唔跪？老爷，咁啊你系做官嘅。做官有做官规矩，做和尚有做和尚嘅法规，所谓官宦自有官宦贵，曾家亦有曾家尊啊！我又冇犯国法皇章，呢度系衙门，又唔系和尚寺，又冇供奉佛祖，咁你叫我和尚跪边个？个阮大爷一时无话可讲，又问和尚：你叫咩名？你喺边个寺出家嘅？从实招来。我系飞来峰灵隐寺道济和尚。不过有人叫我济癫和尚。那个大老爷一听济癫和尚，喺临安大名鼎鼎，连丞相都敬重佢三分。咁有名气嘅高僧。点会系咁嘅衰样啊？你睇呢个和尚，衣衫不整，满面酒气，讲话疯疯癫癫，冒牌啫。点会系真系个济公啊？个阮太爷就唔信，佢就问：你话你系济癫和尚？咁昨晚东门外杨家店嗰和尚被杀嘅事？咁你系一定知情噶啦，啊咁又唔系噃，佢系和尚，我又系和尚，咁唔通系和尚杀和尚咩？我点知道咁多喎？咁你既然系做和尚，点解又唔喺寺中修行，嚟到我呢度做乜嘢呢？咁你又去问下当朝丞相，系佢求我嘅啫。佢求我去捉个江洋大盗华云龙，我仲带埋两个临安暴头嚟噶。阮太爷就即刻传嗰两个暴头上堂，今日连埋嗰二十两银一齐带埋上嚟作证。柴元禄两个一上到堂前就跪低叩头，老爷在上，下役柴元禄杜振英向老爷请安。你两个既然系临安暴头。点解唔呈上拘捕公民俾本院查验呢？济公就插嘴啦。公民就有，不过昨晚俾人偷咗去呢。
2: 咁巧，不迟不早，昨晚就俾人

0: 偷咗佢，咁个二十两染满血迹嘅银两又点讲法啊？大老爷，凡系钱银就邋遢噶啦，唔系染满血汗就系黑钱嚟噶啦，边有干净噶？何远太爷一听，当堂发火，哎呀，你个和尚分明一处杀赖，呢种人唔打就唔知惊，人嚟！同我拉和尚出去重打四十大板，两边衙役就一涌上前嚟到捉和尚。济公就大声嗌：喂喂喂，阴天大老爷，你冤枉好人咯、啊！乜话？你斗胆乜嘢乱噏咩？阴天大老爷？哦哦，咁你打我咁唔通我仲叫你做青天大老爷啊？你冤枉好人啊你！好、哦、你嘴硬，我打够你八十大板。济公又讲咯，哦，你真係打下，真係打下。嗱、啊、我话怕你呀，连自己顶乌纱帽都打埋啫吓，唔信你就试下。个远太爷就更加火滚，打，同我出力打。正喺呢个时候，外面飞快有个人扑入嚟，跪喺堂前，老爷千万不能用刑啊！这个乜人嚟嘅呢？原来这个就是龙游院最有名的捕头尹士鸿。个远太爷就愕然啦，尹士鸿，乜你认得呢个和尚嘅咩？系啊，老爷，这个是灵隐寺的济公和尚啊。讲到这里呢，又要讲翻下以前的事啦。各位仲记得吗？当年在临安，秦丞相的总管家韩殿元因为嫌那个未过门的女婿徐志平家道中落，陀衰个女，故此呢就派呢个尹士鸿去杀徐志平。后尾尹士鸿在秦相府撞到个结拜兄弟赵斌，两个就知道了徐志平的冤情，不但冇杀徐志平，反而救咗徐志平出嚟。咁、那个赵斌就系济公嘅徒弟嚟噶嘛，故此尹士鸿就同赵斌一起去求济公帮助，卒之靠济公法力无边就救咗徐志平。后尾呢、这个徐志平呢发奋读书，连登科甲啊，做咗大官。尹士鸿呢就想跟徐志平当差。徐志平就话啦，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你跟我当差，我坐到你企喺我身边，咁我于心不安，知我要你坐埋一起又不成体统，不如咁啦，我有个知己喺龙游院做知院，我就推荐你去龙游院，佢一定唔会代薄你嘅。故此尹士鸿就嚟咗龙游院，而家远太爷听到尹士鸿咁讲，即刻就请祭癫上座。咁你个祭癫和尚喺龙游院点样施展法力捉拿凶手呢？请听下回分。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林伯伯真的好高啊
2: 喂你真的得病了下去救命啊林神倒在哪里啊
3: 唯有牺牲小我保存大我等我找个好地方点先我不行这边有个小朋友
2: 那边有个阿婆这边有只猫你不知道就这个车顶啊
3: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4: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情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8: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9: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连霜华，
11: 冬煮茶。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昨日，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我市新增三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分别是广东新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鼎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爱普生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其中位于新会区的江门市鼎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重点攻坚高密度微细蚀刻、超精密吸银镀层管控等核心技术，全力突破先进封装引线框架制造与配套瓶颈，彻底解决行业长期存在的银锡分层挂镀技术痛点，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培育国家级重点小巨人企业总量达八家，每年实现稳步增长。7月29日至8月1日，由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互敬会指导，江门五艺海外联谊会、五艺大学、江门世青发展中心联合主办的“声动湾区，乐享江门”第三届海峡两岸民谣之夜交流活动在江门成功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青年音乐人与嘉宾齐聚侨乡江门，以音乐为纽带，文化为桥梁，在歌声与互动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共同谱写了一曲两岸融合发展的动人乐章。昨日，从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包括推动贸易便利化改革，出台优化经常项目外汇管理一揽子措施，全面推广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支持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优化服务贸易外汇资金结算，做好支持中间品贸易发展工作等。2日，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联合推出的微信地震预警服务上线两大新功能，震感汇聚与位置更新。震感汇聚功能用于地震发生后的公众震感信息快速收集与综合展示，位置更新功能则进一步提升了地震预警服务与用户实际所在地的即时匹配能力。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2日发表联合公报称，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和领事关系正常化。声明说，第一阶段将采取必要措施恢复领事服务，随后按照双方商定的时间表推进外交关系正常化。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6: 小声音，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7: 嗱，小青金，新会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6: 咁江门站呢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㗎？
7: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6: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7: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新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

0: 对接。
1: 交通越来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公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3: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Hello， 大家好，嚟到一点零五分啊，开启我哋今日嘅加点娱乐，同步开启嘅当然有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你又入咗嚟直播间未咧？搜索星动九八三啊，星动星动力嘅动，星动九八三，有家乔同你开启今日嘅音乐时刻。咁嚟到我哋星期一嘅时间，咁啊，其实嚟到我哋八月份之后咧，好多朋友嘅计划咧就已经陆陆续续开始进行噶啦。尤其暑假有好多嘅想去嘅地方啦，想睇嘅电影啦，想睇嘅书，想玩嘅一啲玩具啦，有冇安排？想呢咧，今日时间啦，先嚟同你揾一揾呢段时间想听嘅歌曲啦，睇下会唔会俾到一啲好嘅 tips 你，或者咧呢段时间有更多嘅行程上边嘅好节奏啊！

好嘅，今日嘅音乐时刻啊，呢首《超级猪头》啊，咁啊喺晏昼有冇瞓紧呢个嘅午休嘅时间安排俾自己咧？啊，嚟到我哋加啲娱乐啊，有啲朋友就中意话听住歌瞓觉啊，特别舒服嘅。咁有啲朋友就话我已经瞓咗午休嘅呢个觉噶啦，而家开始准备紧上班啦。第一点到三点钟，每日陪住你听歌倾偈嘅家乔啊，呢个时间咧，同大家讲讲呢个话题啦。有朋友就话：，冲上热搜嘅又同午休相关，就好多嘅打工族啦，都喺度讨论紧嘅话题，就话午休啊，取消午休，换四点落班，你愿唔愿意？哇！呢、這个热搜一出嚟啦，评论区之下就分成三大阵营啊。啊，撑呢个方案嘅朋友咧就话啦，与其啊每日喺公司入边咧硬撑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嘅午休，食完饭之后坐喺工位上边咧发牛豆啊，挨呢个嘅食完饭之后嘅眼瞓，不如咧一气呵成做完手头上嘅嘢，咁四点准时落班啦咁样。最吸引大家嘅就系错峰通勤啊，唔使塞车塞半个钟啦，塞有啲地方要塞地铁噶嘛，系咪？咁啊都好逼嘅。落班咧就又驚啲時間會逼啦，翻到屋企啊，可以煮下飯、健下身啊，接細路放學啊，大把私人時間可以俾自己，唔使日日捱到天黑先翻屋企咁樣。咁有啲公司咧，而家已經開始實行短午休噶啦，咁就係俾半個鐘頭食飯咯，下晝四點鐘可以走啦。咁有啲朋友就話：，咁樣幸福感都幾夠喎。不过反对嘅声音咧，先至系大多数啊！其实呢啲说话咧，都系讲到心入边去嘅。就系广东呢边啦，夏天好热噶嘛，中午如果唔眯翻阵嘅吓，下昼直接咧就觉得似灵魂出窍咁样吓，脑都转唔过嚟啊！有人话中午唔瞓咧，下昼真系崩溃啦。如果长期冇午休去缓冲嘅话咧，日日都连续开工咧，好容易会眼攰啦、肩颈痛啊咁样啊，日积月累，身体一定唔顺啦，翻工嘅效率都反而会跌晒。其实在收音机旁边的你啊，或者现在看直播的屏幕前面的你啊，又怎样看这件事呢？如果有得给自己选的话，你会怎样去选择呢？我们打工人最理想的上班节奏究竟是怎样呢？

其实无论是五唔五休都好啦，我可以按照自己工作嘅安排上面做调整嘅，但是充足嘅睡眠啦，同埋足够嘅休息嘅安排，呢个真係非常之有道理嘅吓。我哋嘅一个工作时间究竟点样安排呢？合理嘅方案究竟点样调整呢？咁呢个就唔系话咧系公司单方面啦去安排嘅，自己都需要啊去控制一下自己嘅作息。当然亦都好多嘅打工人就话啦，唔好啊，淨係单方面去压缩我哋员工嘅休息时间，兑现唔到早落班嘅承诺嘅话啦，咁根本就无意义啦。返工系为咗生活嘅，唔系将全部嘅时间奉献俾工位啊，平衡先至系最重要喎。所以无论系忙紧乜嘢都好啊，记得要俾自己中场休息一阵啦，咁样先至可以更好嘅状态去准备下一次嘅努力㗎。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啊！声动九八三，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九八三，同我哋一齐加入今日嘅 FM 98.3加点娱乐啦！嗱，每一个星期一到星期五嘅工作时间1点到3点钟啊，都期待有你嘅加入，同我哋一齐分享你此时此刻嘅心情。啱过嘅周末时间真系有好多嘅娱乐资讯啦，同大家分享嘅，咁尤其自己都睇咗嗰个。真系期待咗好耐嘅电影，当然啦，仲有八月份有好几部电影都想睇嘅。咁啊，究竟自己感觉如何咧？话点样去即叫做有咩心情想同大家分享咧？吓，我哋 keep 住喺点半钟翻嚟嘅家电娱乐讲讲啦。我当然有蜘蛛侠之余啦，亦都有啲新电影呢段时间要上嘅新电影啊，一啲嘅前瞻资讯嘅，咪陆陆续续会带俾大家啦。听一首歌，去完广告啊，阵间点半钟翻嚟，我哋家电娱乐见。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共于当世利后代。
8: 经地民生，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4期将于8月5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上线嘉宾是深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荣辉。
9: 大家好，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梁荣辉。8月5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8: 民声热线节目由深会区委宣传部、深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深会人民广播电台、深会家 APP 同步直播，深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深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深会民声热线邮箱。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0: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1: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0: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2: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3: 春赏绿芽，
14: 夏听蛙，
13: 秋念霜华，
14: 冬煮茶。FM 98.3，
13: 新会电台。

0: 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踏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嘅陈香，呢、这个就系呢一座城市最独特嘅欢迎仪式。呢一片由时光点化嘅金黄，究竟点样成为一方水土嘅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喺佢嘅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精品源远流长，陈香缕缕动人心弦。喺新会，陈皮更系一种体现新会地域特色同生活智慧嘅独特文化符号。特别对于离乡在外嘅新会游子嚟讲，系一种乡情嘅寄托同纽带。喺新会，素有以自制新会陈皮为上品赠亲友嘅习俗，俗称陈皮手信。仲有陈皮做嫁妆、冬至食冬金等嘅习俗，更有千年人参、百年陈皮、秋收谷黄金、金皮煨成汤等数不胜数嘅民间俚语谚语。旅居在外嘅新会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翻到家乡探亲之后，都会携带一啲新会陈皮返程，以解乡愁。新会陈皮唔单止走进新会人嘅胃里面，更走进新会人嘅心里面。新会陈皮小课堂，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2: 一个钟边够？
4: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3: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5: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这样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8: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点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嚟到加啲面啦，大家好啊，欢迎加入我哋嘅音频视频同步直播。我哋呢一 part 嘅加啲面啦，将会同大家讲下电影方面嘅资讯。嗱，咁啊，今年嘅暑期档真系有好多惊喜嘅。首先嚟讲下呢一个啦，就系、是、蜘蛛侠之葬身之日啊，

人叫蜘蛛俠四，其實蜘蛛俠咧就換咗好幾個嘅演員噶啦，咁啊呢個荷蘭仔嘅演繹咧，慢慢都已經係深入人心啦。從一開始嘅啱出場咧，就好多人就話，同我哋熟知嘅蜘蛛俠形象好唔同啊，點解咁細粒嘅嚇？點解咁學生咁戰亂嘅？就冇係咪擔唔起呢個嘅責任咧？咁樣，嚟到蜘蛛俠四嘅時候咧，真係完完全全咧顛覆咗我哋以往嘅認知啊！因为在这部电影里面的他呢，才是真真正正地成长了。那句贯穿蜘蛛侠主题电影的一句说话，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在这部电影里面得以体现啦。以前的一二三就只不过是说在这个钢铁侠的庇护底下慢慢成长，但是呢现在的他在这部全新的蜘蛛侠崭新之日里面，他真的自己做得出自己的英雄责任感。更多嘅内容呢，就要你去电影院去挖掘啦。咁先同大家讲一个佢嘅电影入边嘅值得我哋关注嘅点先。咪就係啦，呢个嘅动作戏呢係有成家班嘅加入㗎喎。嗱，有成家班嘅出手，咁我为呢部嘅蜘蛛侠之崭新之日咧，就可以话系提供咗一份嘅东方功夫动作美学嘅独有之美啦。嗱，好多影迷都睇完就话，点解好似见到蜘蛛侠耍紧呢个嘅港味打斗嘅味道出嚟嘅吓？咁呢个蜘蛛侠咧，系咪好似系中国香港街头嘅蜘蛛侠咁样啊？咁其实咧，原来咧系真系有成家班嘅加入先至可以做到咁样嘅效果嘅啫啊！咁啊，成龙创立嘅成家班第一次深度参与真人蜘蛛侠系列嘅动作设计，规模咧真系前所未有嘅。咁啊，荷兰弟就为咗适应成家班嘅一套功夫动作体系咧，专门接受咗几个月嘅密集训练嘅，先至拍到片入边一啲高难度嘅近身嘅打戏。不过对佢嚟讲难度应该唔大嘅，因为本身嘅自己咧都系有成日跳舞啦，同埋咧你有呢个嘅舞蹈底嘅吓，咁所以都问题唔大啦。身体嘅柔韧性啊，各方面都可以嘅吓。但系最大嘅问题就系点样去脱离以往嘅体系啊，加入到呢个嘅动作体系当中，啲功夫动作体系。嗱，睇完电影嘅你应该都知道啦，佢啊真系完完全全咧系对佢嚟讲冇难度啊，可以话系将呢个功夫美学啦展现得淋漓尽致。蜘蛛侠之崭新之日咧，佢唔系主打爆炸大场面嘅爽片嚟嘅，核心咧就系文戏啊，聚焦呢个 Peter Park 佢身份认同嘅挣扎啦。嗱，武器只系剧情必须嘅底线嚟嘅啫。好似有一啲博主咧就统计过嘅，成部电影入边打戏咧就系半个钟到，咁成部电影成个几两个钟，得半个钟打戏。但是我看完之后我觉得 OK， 因为他的打戏是很够力的，还有是很到位的。首先是动作设计和角色之间的搭配，打斗的一些场面的搭建都很到位，所以我不会觉得他是打戏不够，反而觉得文戏足呢是能够令到我们知道蜘蛛侠的一个底色是怎样去进化的，同埋都知道他这个人物角色 的人物弧光是怎样打造出来的。同以往的三代蜘蛛侠真的很不同，以往的两代，因为他已经是第三代了。托尼那个蜘蛛就很襟打，加菲的蜘蛛就很飘逸，荷兰弟的蜘蛛就之前太过依赖高科技的战衣，但是现在的他就真的成长了，可以遵循了自己的蜘蛛侠的原则去继续做他的超级英雄角色。看了这部电影未呢？有成家班的加入，你会不会找那些经典的动作啊？

讲得太多系惊剧透，但系唔讲咧又惊讲唔出想要表达嘅一啲想法啊。就比如我刚才提到嘅呢个话，成家班带俾资助电影嘅一啲嘅东方动作美学啦，究竟系咩动作可以特别突显呢样嘢咧？首先讲嘅就系一个好值得称赞嘅一个场面啊，就系片尾蜘蛛侠咧同埋一个嘅组合之间嘅战斗。咁、那个组合咧就系、是、一个忍者组合啦。睇完电影咧就会明白点解将呢一班啊连埋一齐嘅 boss 名都叫唔出嘅红衣忍者组织咧当成卖点嚟宣传啦。因为咧佢哋嘅呢一场嘅打戏嘅搭建咧系蜘蛛侠系列电影历史上面从来未有过嘅场面嘅，就系佢嘅一个呢、这个原蜘蛛侠嘅战斗力咧系被削。咗之后咧，爆发出最强嘅蜘蛛，会用呢个嘅忍者组合同佢打斗咧，就可以带嚟一啲嘅典型嘅东方式嘅风格啊嘛。咁啊，蜘蛛侠咧喺最后嘅时刻咧，就切换呢个狂暴嘅战斗模式，然后喺入边咧有一个极具中式审美嘅观赏性嘅动作出嚟啊。咁究竟系边一招招式咧？咩动作咧？咁啊，真系唔敢喺呢个时间咧做太多嘅剧透啦。或者你真系可以去电影院去揾一揾呢个嘅动作啊。究竟何谓蜘蛛侠式嘅东方动作美学啦？八月份上映嘅电影仲有呢一部啊，让大家提提嘅就系呢一部嘅《年会不能停二》啦。咁啊，嚟到第二部之后咧。这个主角的选择又有没有变化呢？其实是有的，从第一部的大鹏加白客就变成了张若

云同埋白客啦，白客不变，但系咧，大鹏就退为呢个配角嘅角色，咁系咪真系说明咗，佢嘅一个身份就唔多重要咧？我只可以讲啦吓，就导演嘅选择问题，同埋又可能系演员嘅档期问题都唔出奇嘅。所以呢部电影一开始上嘅时候，大家都担心啊，会唔会冇咗大鹏呢个咁即系原先第一部入边咁大气氛嘅演员？佢個效果會唔會差好多呢？反而冇喎、張藝雲咧融入得好好啊！呢、這個咁優秀嘅演員啦，同白客之間你都產生咗好強烈嘅化學反應。咁究竟呢部電影目前嚟講上映之後帶俾我哋嘅一啲好評嘅原因係乜嘢呢？我聽翻首歌，咁轉頭嚟講一講呢一部電影嘅亮點係乜嘢啊？

客户需要我，老板走失一只狗都要找我，好似宇宙失去我之后灭亡。不过责任追杀我，压力追杀我，我始终得一个人可供宰割。

嘅讽刺，成为当年最大嘅票房黑马。之后嘅三年主创去到边都被观众追问噶啦，几时出续集啊？第二部仲未写得嚟啊？嗱，终于第二部咧就同大家见面啦。咁导演董润年咧受访嘅时候就话，今次嘅改动都好大嘅，仲专门贴合而家年轻人嘅职场心态。所以可以理解为就是年会不能停，来到第二部呢他就不是说聚焦在年会上面的了。这个只是算得上他一个 IP 的延续。即是这个名是用回这个名，但入边不是主要讲年会的。放弃了这个普通的线性叙事，直接玩无限流时间循环。这个设定呢就不是随便乱想的，是团队啊走访了很多上班族提炼出来的心声。很多打工人呢就日翻工的路线做的工作啊同埋食的外卖全部一模一样的。循环到呢分不清今日是星期几的啦。好像永远都困在同一日入边，是不是讲紧心机旁边的你啊。循环触发的点呢都很有寓意的。起点就是一间叫做三味蒸火的早餐店。当然你用国语啊三味蒸火啊都有谐音的。店入边咧仲摆住呢个太上老君嘅神像，等于就话职场咧系炼人嘅炼丹炉咁啊！咁只要主角其中一个辞职或者俾公司炒鱿鱼咧，时间就即刻会重置嘅。翻到去早餐店初遇嘅嗰一日，都唯独系两个主角先会保留所有嘅记忆嘅，等于系咩咧？俾佢哋无限次去重开呢个职场嘅副本啊！今次的主角组合都挺得意的，伯克继续饰演第一部的马杰，其实都是一个延续来的，经过上一部的反抗之后呢，现在直接躺平了，看透晒了，职场上面的各种规则，他只是求什么呢？苟住，不要出事。现在新出场的张佑云饰演的角色叫刘斌，完全是相反的，是变回好像马杰这样的热血新人，职场直讨，有什么讲什么，又不识一些的言外之音的，典型的一个零零后整顿职场代表。咁啊，两个人嘅姓氏合埋一齐咧，读快啲就变成牛马啦，正好系对应翻职场嘅两种状态。嗱，片入边仲有好多超写实嘅名场面嘅，咁啊，上班族咧，我谂喺入边会揾到好多嘅共鸣感啊。咁啊，当然亦都好啱一啲学生族噶，系点解咧？因为佢哋可以喺入边啊睇到好多，原来咧。啲人出嚟做嘢做几年之后系咁样嘅心态㗎喎，咁会唔会一个提前俾自己打嘅强心针呢？讲咗咁多贴近我哋打工日常嘅劇情啊，而家就想问一问心机旁边嘅你，如果俾你有咁样嘅技能，或者係真係陷入呢种咁样嘅职场无限循环啦，你会揀不停去试一个捷径上位啊，定係守住自己嘅本心好好做事啦、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5: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两点，
4: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5: FM 九

0: 8:30，新会电台。
1: 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昨日，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我市新增三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分别是广东新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鼎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爱普生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其中，位于新会区的江门市鼎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重点攻坚高密度微细时刻、超精密吸银镀层管控等核心技术，全力突破先进封装引线框架制造与配套瓶颈，彻底解决行业长期存在的银锡分层挂镀技术痛点，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培育国家级重点小巨人企业总量达8家，每年实现稳步增长。7月29日至8月1日，由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互进会指导，江门武艺海外联谊会、武艺大学、江门世青发展中心联合主办的“生动湾区乐享江门”第三届海峡两岸民谣之夜交流活动在江门成功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青年音乐人与嘉宾齐聚侨乡江门，以音乐为纽带，文化为桥梁，在歌声与互动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共同谱写了一曲两岸融合发展的动人乐章。昨日，从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包括推动贸易便利化改革，出台优化经常项目外汇管理一揽子措施，全面推广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支持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优化服务贸易外汇资金结算，做好支持中间品贸易发展工作等。2日，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联合推出的微信地震预警服务上线两大新功能，震感汇聚与位置更新。震感汇聚功能用于地震发生后的公众震感信息快速收集与综合展示，位置更新功能则进一步提升了地震预警服务与用户实际所在地的即时匹配能力。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2日发表联合公报称，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和领事关系正常化。声明说，第一阶段将采取必要措施恢复领事服务，随后按照双方商定的时间表推进外交关系正常化。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4: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的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方面介乎24到30度，吹嘅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8%。嗱，预计我区今日到5号降雨仍然频繁，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需要防范局部地区强降雨及其引发嘅山洪、山体滑坡等等次生灾害。6号降雨会减弱，有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展望未来7号到9号以多云到晴嘅天气为主，慢慢会转为高温炎热嘅天气嘅。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5: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6: 各位钓友大家好，而家系电博士安全小贴士嘅时间。周末去户外野钓，揈竿起线好写意，但系你抬头睇咗未啊？头顶嘅高压电线可能就系不经意间藏住危险，你知唔知啊？高压电线周围存在强电场，鱼竿、鱼线一旦靠近，就算冇直接接触，亦都可能引发触电。之前就有钓友因为揈竿嘅时候，鱼竿靠近10000伏高压线，瞬间发生电弧灼伤，几惊险啊！记住呢3点啦：一、选钓点先看天，远离电线30米，竿塔周围更加唔好去啦。二、查装备唔求其，碳纤维鱼竿导电强，靠近电线等于攞生命冒险。三、遇意外唔好慌张，发现有人触电，千祈唔好直接去拉，先断电再呼救。 碧波荡漾好风景。

0: 安全垂钓记心间，新会供电局提醒你守好安全距离，先会钓得安心，玩得开心。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 小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2: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系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嘅冷链物流。
1: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2: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嘅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喺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唔会变坏。
1: 哦，咁农村嘅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2: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1: 咁啊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又会更加新鲜啦。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继续翻嚟我哋嘅加点娱乐，同步开启有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星动9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93，记得咧踢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进行互动咯！收到唔少朋友嘅点歌啊，呢段时间陆陆续续带俾大家啊！先嚟再提一提天气方面嘅资讯啊！刚才嘅天气预报同大家提到啦，呢几日嘅降雨都比较持续啦，咁啊就喺啱啱一点半钟嘅时间啦吓，生活区气象台方面啊发布咗最新嘅消息，天气唔稳定，午间及夜晚黑多发原生原地生烧，移动不明显嘅这个对流云团，目前我区局部地区以及周边已有这个对流云团生成啦，所以一定要关注我们的最新预警预报信息啊。既然讲咗天气，不如就先听翻一首嚟自我哋直播间嘅朋友点嘅歌啦。呢一位叫做潮汕一麻，佢点一首《阴天快乐》啊。佢都特别提到嘅作曲系林俊杰，唔系就话佢嗰边系阴天啊，我仲发埋自己坐标过嚟添啊，准备落雨啦咁样，一定要记得啦，出门口嘅时候要多加留意一下预警预报信息，带雨具咧就非常之重要啦。

OK， 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同大家嚟关注啊喺呢段时间影视方面嘅一啲相关消息啦。咁啊，睇睇各位嘅影迷咧，有冇留意到呢一条突发嘅消息咧？就系、嚟自金像影后啊魏诗雅嘅一个发生嘅意外。咁喺佢拍戏嘅期间啦，发生咗严重嘅意外啊，嘴唇创伤足足缝咗50多针，而家咧全面系停工休养嘅。提到演员魏诗雅凭破地狱一举攞低金像奖影后，咁啊今年事业正处巅峰啦，仲接拍咗一部重磅嘅剧集叫做《守方》，咁啊前途都系可以话系一片向好啊。咁啊意外就发生喺7月30日夜晚黑拍摄嘅现场，咁啊拍紧戏嘅时候咧，道具玻璃突然之间碎咗，咁啊有啲好锋利嘅碎片啦，直接系割穿咗个左上唇啦，唔系简单嘅擦伤啊，系肌肉全层啊撕裂，血管啊爆开，仲有细碎嘅玻璃残片咧陷咗落去伤口入边，现场嘅出血量咧都几惊人啦。剧组即刻就停拍，送佢医院急救，去到医院先至知道伤势有几咁严重啦。医生啊逐层咁样清理呢个碎玻璃、皮肉啊同埋肌肉咧分层咁缝合，里里外外咧加埋足足系超过50针嘅。好在咧佢嘅丈夫咧本身都系医美专科嘅医生，收到消息之后就即刻赶到医院啦，紧急联络整形外科同埋麻醉科嘅医生去联手手术，先至稳住病情。目前嚟讲，手术虽然系顺利，但后续嘅休养咧过程都几煎熬噶吓。咁啊，而家魏诗雅嘅伤口咧接近口腔，要长期食呢个嘅抗生素防感染，只能够系饮呢个流质嘅食物，唔可以做大量嘅一个面部嘅工作啊呢个动作。咁啊，要避免呢个伤口裂开噶嘛。咁啊，最令网友同埋粉丝动容嘅就系佢嗰份超强嘅职业素养啦。嗱，麻醉药效一过清醒咗，就即刻发第一条嘅社交动态，就唔系诉苦，唔系嗌痛嘅，反而咧先向剧组同埋所有嘅合作商。更加客户啦，系道歉，话自己拖累咗拍摄嘅进度，咁自己会安心调理身体噶啦，争取早日复工咁话。

咁啊，经纪公司方面咧就都正式对外公告嘅，咁啊就为先啊所有拍戏同埋商业嘅动作啊呢个活动啦，全部都暂停啊，全面停工。咁同时为耽误各方嘅进度表达歉意。咁啊，佢事后再发文多谢所有嘅医护人员啦，语气温柔又坚强，完全就冇将自己所受嘅痛苦摆喺第一位。但讲起身都有啲唏嘘啊！好多人咧净系见到明星上台领奖啊，行红地毯咁光鲜嘅一面，但片场入边咧，随时都有未知嘅风险啊！唔单止系动作戏，就连普通嘅文戏道具咧，都可能会酿成重伤噶嘛。咁尤其可以话系女演员啊，咁啊呢一啲靠住面部同埋表情演戏嘅。啊！佢嘅嘴唇位置留疤对佢演艺生涯影响都几大啊！咁啊，同男仔可能有啲唔同啦。咁啊，男仔可能会觉得诶更加英气一啲咁样。不过当然啊，每一个嘅演员佢都会有可能啊遇到啲意外啊咁样啊，但系会唔会对佢未来嘅事业产生大嘅影响呢？咁啊，相信佢自己可以做好呢个协调嘅。但系做好道具安全检查，做好现场嘅防护，真系非常非常必要啊！尽量要避免类似嘅事情再次发生啦、啊。

跟住带俾大家呢首嚟自我哋直播间嘅朋友啊，阿婷点嘅一首《小传奇》。我哋两点半钟翻嚟，继续加啲娱乐，更多嘅娱乐资讯啦，会喺呢一 part 嘅时间话俾大家知啊。

0: 闻敲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由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倒佢。佢只有倒佢。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做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啊！左轮右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你都安好。
5: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下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0: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4: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0: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4: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0: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9: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1: 下周2:30，
12: 穿越星海无垠，
13: 跨越山河万里。
12: FM98.3，
1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2: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2: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0: 呢啲行为触碰法律红线，违反咗边一啲嘅法律条文呢？我哋一齐了解一下。根据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第21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如实申报应当缴纳嘅社会保险费，按时全员足额咁样缴纳社会保险费。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有下列嘅行为：一、瞒报、漏报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人数，或者以发放补贴、签订协议等嘅形式，拒不履行社会保险登记缴费义务；二、通过虚构劳动关系、伪造证明材料等方式，获取社会保险参保同缴费资格；三、伪造、编造个人档案材料、身份证明、病历资料、鉴定意见、支付凭证、信息数据等，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四、违反规定，重复领取社会保险待遇；五、冒用他人身份同社会保险证明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六、出借本人社会保险证件协助他人或者单位骗取社会保险待遇；七、隐瞒丧失领取条件的事实领取社会保险待遇；八、其他侵害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的行为。依据该条例第61条规定，如果以欺诈、伪造材料等手段办理社会保险业务的相关部门机构，依法不予办理，并将此情况记入其信用档案，情节严重的处相应的罚款。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还已骗取的待遇，并处相应的罚款。骗取社会保险待遇不单止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更可能面临刑事追责。因此，社保经办机构温馨提醒大家，社保待遇申领需要真实合法，切勿轻信代办、包办中介。发现骗保行为，请及时举报，依法维权，走正规的渠道。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2: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2: 我都是单身狗嚟的。
3: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2: 系咩礼物？
3: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袋住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9: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8: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983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些缤纷，加些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2: One, two, three, four.
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
3: 快乐
4: 加点娱乐，愿你早晨比较快乐。大家好，继续嚟到节目时间两点半钟，翻嚟同大家讲讲我哋深圳呢一边有啲咩好玩嘅地方啦。喺提供呢啲咁样嘅好玩嘅地方资讯俾大家之前，先嚟再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嘅内容。咁就喺啱啱嘅一个两点十四分啊，新嘅气象台方面发布咗一个消息，就系目前已有对流云团发展影响我区，预计我区今日嘅午间至夜间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及雷暴，并伴有六到八级嘅短时大风。下昼时间1:56，以及系下昼时间2:04，分别发布咗深水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深水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呢段时间记得要注意防御强降雨、局部地区雷电，以及系短时大风导致嘅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同埋户外广告牌、树木倒塌等等嘅灾害啦。嗱，呢几日嘅时间天气咧比较多变啊，咁所以户外嘅活动咧，如果真系要去嘅话，真系要多加留意，咁啊带好一啲嘅相关雨具之余啦，咁啊都要注意自己嘅一个健康啊、人身安全啊，千祈唔好去到一啲嘅危险水域去玩啦。咁啊，但系暑期冇理由唔消暑嘅喎，咁有啲咩好玩嘅地方要同大家提一提咧？嗱，深会有四大玩水啊嘅宝藏打卡地，无论系你想玩热闹派对，定系山林清幽泳场，又系滨海无边泳池，定系细路专属嘅亲子水乐园啦，都可以一次过喺呢个时间由嘉琪话俾你知啊！喺周末咧就可以带埋屋企人咧随时啊玩下咯。首先讲嘅就系深会玩水呢个特别好玩嘅地方啊，国家四 A 景区啊，古兜温泉度假区。由八月一号开始，成个八月每逢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呢个嘅摸鱼电音派对。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2: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10: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13: 演绎时尚文化，融汇听觉精华。你而家听紧嘅系新会电台。大家好，我系方力申。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

0: 物簡報。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2: 昨日，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我市新增三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分别是广东新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鼎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爱普生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其中位于新会区的江门市鼎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重点攻坚高密度微细蚀刻、超精密吸银镀层管控等核心技术，全力突破先进封装引线框架制造与配套瓶颈，彻底解决行业长期存在的银锡分层挂镀技术痛点，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培育国家级重点小巨人企业总量达8家，每年实现稳步增长。7月29日至8月1日，由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互进会指导，江门武艺海外联谊会、武艺大学、江门世青发展中心联合主办的“生动湾区，乐享江门”第三届海峡两岸民谣之夜交流活动在江门成功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青年音乐人与嘉宾齐聚侨乡江门，以音乐为纽带，文化为桥梁，在歌声与互动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共同谱写了一曲两岸融合发展的动人乐章。昨日，从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包括推动贸易便利化改革，出台优化经常项目外汇管理一揽子措施，全面推广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支持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优化服务贸易外汇资金结算，做好支持中间品贸易发展工作等。2日，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联合推出的微信地震预警服务上线两大新功能，震感汇聚与位置更新。震感汇聚功能用于地震发生后的公众震感信息快速收集与综合展示，位置更新功能则进一步提升了地震预警服务与用户实际所在地的即时匹配能力。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2日发表联合公报称，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和领事关系正常化。声明说，第一阶段将采取必要措施恢复领事服务，随后按照双方商定的时间表推进外交关系正常化。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小相当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4: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3: 咁佢哋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4: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3: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4: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3: 2000个喎，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4: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嘅。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好食好玩喺边度？
9: 我哋帮你探下路。
8: 千奇百趣好盏鬼，
9: 预你一份快埋位。
8: 乐享生活家，
10: 好啦，嚟到星期一嘅晏昼时分，咁啊3:05啊，未都系我哋嘅乐享生活家，你好，我系思恩。咁啊，海林咧亦都系准备就绪啦吓。咁啊，首先喺节目开始之前咧，都要关心一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先吓。
11: 系啦，嗱，我哋睇翻啦，咁啊，一翻到嚟咧，已经系8月3日啦，咁啊，开始我哋嘅节目啦吓。嗱，咁啊，其实3号到5号啦，降雨方面仍然比较频繁，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

0: 会出现啲暴雨，咁所以提醒大家啦，咁需要防范嘅咧就系局地嘅一啲强降雨啊，同埋佢引发嘅山洪啊、山体滑坡呢啲次生灾害噶。咁有时落雨咧就真系觉得嚟得会比较突然一啲啦。咁好在今日啦，城区嚟讲咧就都好似净系落咗少少个毛毛雨咁样吓，咁啊细雨纷飞咗少少啫，啊冇影响话太大咁样。咁但系咧就可能一啲嘅乡镇啊，同埋某啲嘅片区啦，降雨咧就会系嚟得咧就大少少。嗱、去到六号嘅话咧，咁你降雨咧先会减弱嘅、哦，啊咁啊提醒大家咧就都唔好掉以轻心啊吓，咁啊有时咧唔系都会某一啲嘅地方啦会出现一啲嘅雷阵雨啊，或者局部地方咧雨势会比较大噶吓。
1: 展望七号到九号咧就以多云天气为主啦，咁啊天气咧都系转趋于炎热嘅吓，咁啊虽然天气周不时咧都会不定期咁样变化啦，咁啊但系咧都唔影响大家嘅一啲对体育嘅热爱啦吓，咁啊有好多朋友。藉住星期六日的时间里面都会是休息，又或者就看回场就热血沸腾的粤BA啊，或者是粤超啊，其实现在江门的票根优惠活动就已经全面升级了，现在就不单单就是在江门本地粤超粤BA的赛事的门票有优惠，全省任何一个城市所举办的这个粤超粤BA的话，城市体育联票的门票都能够所解锁，就是这个江门景区星级酒店的专属福利，纸质票电子票全部都是有效的，搭配着自己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就可以一站式地打卡这个五一风光，还有食住游玩同步悭钱。
0: 今次呢，哇，咁真係非常之大气啊，咁全省嘅粤超粤BA赛事嘅门票呢都可以享受我哋江门票根嘅优惠政策。咁具体呢同大家呢都係嚟刮一刮啦。赤坎华侨古镇嘅门票呢就有九折优惠啦，开平碉楼文化旅游区即係立园啦，咁仲有古都温泉啦，近半岛地质海洋公园啦，大雁山长廊生态园凤仪里，以及呢就大沙里欢茶谷恩平温泉国际，以及呢就白水大缤纷乐园的门票亦都可以享八折的优惠，少女天堂门票只有五折，游玩的套票只有八折，台山怡和温泉还有喜运来温泉可以享受温泉门票7.8折的优惠的。
1: 还有山泉湾推出的一个专属优惠，温泉门票平日就每人68元，周末每人88元，锦江温泉就推出专属优惠，平日是每人85元，周六就是每人95元。具体的优惠详情大家亦都可以就去睇睇呢一啲嘅凭票根畅玩全城嘅一个景区攻略。
0: 系啊，咁仲有我哋一啲嘅酒店住宿方面都有好多嘅优惠噶。活动覆盖咗蓬江啊、江海啊、新会嘅台山啊、开平、学山、恩平嘅全域。包含咧就系一啲国际星级酒店啦、连锁商务酒店、温泉度假酒店，以及咧就系下川岛嘅海岛度假酒店啊，呢个折扣跨度啦，系低至3.8%。多数的酒店还附赠一些自助早餐，部分还会赠送温泉的门票、房型升级、延迟退房、伴手礼等等一些增值权益。
1: 一张的球赛的票根承包你江门一站式的旅游，看完省内各地的足球和篮球赛事，不妨也可以安排一趟就是桥都之旅，逛碉楼游水乡、泡温泉，高性价比也解锁山泉、山水文化的一个双重体验。
0: 快点邀请你的朋友过来江门玩了。

0: 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经历民生，沟通民心。民生热线节目第394期将于8月5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上线嘉宾是深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荣辉。
7: 大家好，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梁荣辉。8月5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6: 民生热线节目由深水区委宣传部、深水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0: 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3: 真係阿 wing。
2: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3: 咩礼物啊？
2: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滋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迎奔放嘅热浪，
5: 等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5: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7: 去边度打卡好呢？
8: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7: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8: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9: Nice！
0: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0: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0: Ready go！
11: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喺度你都要同一啲揸车嘅朋友咧，就系讲一啲嘅要注意嘅事项吓。咁啊，因为日前咧就国家医药监局咧就发布咗2026年嘅第66号公告，咁啊要求咧就系对感冒零裸粒啦、吓胶囊啦、片剂啦、茶剂啊、咁啊全口服型嘅说明书吓统一收订。咁啊其中咧就警示语嗰度一栏咧需要必须明确。标注吓，服用本品期间咧就唔可以饮酒或者系饮含有酒精嘅饮料，服药期间亦都唔可以驾驶汽车啦吓，咁啊机动车啦吓，咁啊船啦，从事高空作业啦、机械作业啦等等，以及咧就系操作精密仪器嘅吓。
12: 嗱，咁其实感冒灵啦喺家庭嚟讲咧，真系好似咧就一款即系必备嘅良药咁样吓，咁啊而且咧亦都系一款咧销售好高嘅呢一个嘅药品，咁啊论呢个知名度咧。真系唔输俾当年风靡一时嘅呢个板蓝根嘅，咁啊好多嘅人啦都喺屋企嗰度咧就备定一啲感冒灵啊，咁有啲咩即系感冒啊，咁啊黑黐啊流鼻啊，咁啊即系食几粒啦，就好似即系哇即时咧就系、是、就即系压住啲感冒咁样。嗱，咁啊呢一款嘅国民神药点解会影响咧？就系、是、我哋一啲嘅司机朋友揸车咧咁样，咁啊我哋都同大家咧就嚟睇一睇啊吓。
11: 其实就即係食咗呢一啲嘅药物啦，咁影响驾车啊，或者係驾驶一啲呢就船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精密仪器啊等等。咁说明书呢收订呢主要呢就涉及感冒灵复方嘅成分一啲嘅相关风险提示。咁新版说明书呢就警示语咗将会明确。感冒灵呢就是含有对乙酰胺基酚啦，咁马来酸氯苯那敏嘅同呢一个咖啡因，服药期间咧就唔可以饮酒啦，或者系饮含有酒精嘅饮料，唔可以同时咧就服用其他含有相同或者系相似成分嘅抗感冒药，咁啊同其他嘅呢一个简热镇痛嘅合用嘅药嘅合用咧，可能咧就会增加你呢一个嘅肾伤风险啊。
12: 咁其实今次咧呢个说明书咧修订嘅核心风险来源咯，咁啊正系咧就其中，头先你都提到咧就话呢个嘅马来酸氯苯那敏嘅，咁亦都叫做啦

0: 珀尔敏，即系我哋平时讲到嘅呢个珀尔敏，咁佢咧就系一种嘅抗组胺药啦，咁啊好容易对我哋嘅中枢神经咧产生一个抑制作用，啊会引发一个嘅嗜睡啦、乏力啦、注意力下降啦等等呢啲不良反应嘅。咁嗱呢个对咧我哋日常嘅普通活动咧影响唔大，但系对于咧就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嘅驾驶行为嚟讲啦，咁啊佢又存在一定嘅安全风险。嗱所以咧就专业人士都指出啦，咁就算部分人群食用之后啦，就即系冇乜明显感觉到困倦，但系咧个协调啊以及反应能力啦，仍然可能系受到一啲影响。咁啊，需要咧就系、是、配方当中啦，就系、是、仲含有譬如话咖啡因啊，咁但系由于呢个剂量系比较低，冇办法完全咧就系、是、抵消珀尔敏佢个作用嘅。咁啊，所以咧就系、是、今次啦吓，咁啊呢一、這个国家药监局方面咧就发布咗咁啊呢一、這个第66号嘅公告啊吓，咁啊就对呢、這、一个感冒零嘅攞粒啊、膠囊啊、片劑啊、茶劑啦、啊，就係、是、全口服型嚇、啊，全口服劑型啦、啊，就係呢一個嘅說明書嚇、啊，統一進行咗一個修訂啦。
1: 系啦，咁啊，即系对相关嘅企业嚟讲咧，吓咁啊，如果呢样食咗药之后咧，就唔可以做其他嘅事情嘅话咧，咁佢嗰个销售情况会唔会受到影响咧？咁啊，相关嘅药品咧就上市许可就持有人咧应该咧就响2026年12月15号前，依照呢一个嘅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呢一啲嘅规定咧，向所在嘅地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咧就备案修订内容吓。及药品嘅标签啦，仲应该咧就同步完成呢一个嘅标签修改，备案后咧，生产上市嘅药品咧就唔可以系继续使用原嚟嘅说明书。咁已经出厂嘅药品啦，咁企业咧应该系响备案之后9个月内咧完成呢个说明书同埋标签嘅更换，或者咧就采取其他嘅适当方式咧向患者告知相关嘅修订内容。
0: 嗯，除咗呢一个嘅警示与调整之外啦，嗱新版嘅说明书咧亦都会系进一步咧完善嗰个不良反应啊禁忌啊，同埋呢个注意事项嘅内容。其中咧不良反应啦，就新增或者去细化啊，我哋皮疹啊，容易出现皮疹啊，瘙痒啊，嗜睡啊，困倦啊，头晕啊，恶心啊，肝功能异常啊，咁啊仲有肝损伤、排尿困难同埋咧肾功能损害呢啲内容啊，咁啊都要咧就系即系明细。咁啊严重肝功能不全者啦，咁以及对呢一个金柏灵吓咁。佢所含嘅成分過敏嘅人士啦，咁啊將會被列入到一個禁用人群啊，更加清晰咁咧就去表述出嚟。咁啊對於消費者嚟講啦，嗱感冒藥啊疊加使用，嗱服藥期間啊飲酒啊，以及咧就係服藥之後咧揸車呢啲風險啦，啊亦都會通過說明書嘅修訂啦，係進一步去明確嘅。
1: 嗯，嗱咁啊對於藥品生產企業嚟講咧，呢一次嘅統一修訂涉及嘅藥品註冊備案、生產安排、包裝材料調整以及咧就係中端信息传递等多个环节，咁啊，从市场竞争嚟睇咧吓，新版说明书咧可能会影响部分特殊职业人群嘅一个产品选择，咁啊，例如咧就需要响朝早咧驾驶嘅人士啦，或者咧就操作机械嘅消费者啦，可能咧就更加之关注产品系咪含有马来酸氯苯啊钠敏，咁啊转而咧就系选择唔含嗰啲即系容易令到你困倦嘅嗰啲抗组胺成分嘅产品。嗱咁啊呢一次嘅修订咧，亦都系延续咗近年嚟咧监管部门持续完善中西药复方嘅呢个感冒制剂安全信息嘅政策方向。咁喺2024年7月咧，国家药监局亦都曾经发布关于修订复方感冒灵嘅制剂，同埋咧就系银黄口服制剂说明书嘅公告。咁啊，对复方感冒灵制剂嘅警示语啦、不良反应啦、禁忌啦同埋注意事项啦，呢一啲嘅内容咧，亦都系进行统一修订啊。
0: 嗯啊，咁啊，看似咧就话呢啲我哋家常嘅吓，咁啊平时好熟悉嘅药品啦吓，咁啊对佢嘅一啲嘅食用嘅禁忌啊吓，咁啊即系国家方面层面咧亦都出咗手啦，咁啊而对于我哋普通嘅市民嚟讲啦，咁啊认识亦都系要更深一层啦，咁啊食完感冒灵吓，方向盘真系要放一放，因为安全永远咧比赶路系重要噶吓。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 啊，你
2: 系你啊。
3: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2: 你嚟得啱啊。
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㗎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1: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喎。
3: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㗎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1: 好办法啊。

0: 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防溺水
4: 有高招，
3: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前置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好，继续翻嚟乐享生活家吓，咁啊提醒咧就系一啲揸车人士啦吓，咁啊头先讲到咧就话食咗感冒灵药真系唔好揸车，要先唞一唞啦吓，咁啊与此同时咧就有啲时候我哋出行啦，咁啊好多朋友都宁愿选择嘅咧就话哎呀唔得啦，我唔揸车啦，因为路途如果系比较遥远嘅话咧会比较攰，中意咧就坐下车咁样吓，咁啊因为而家咧就系我哋一啲嘅列车啦，一啲高铁啦又方便啦吓，咁啊搭乘一啲嘅公共交通出行啦，咁啊都真系相当之唔错嘅嗱，咁但系近日咧有啲网友就反映咗咧，就佢哋就即系好似坐住呢个列车咧，就嚟咗一次大兜转，即系可能好少朋友有啲咁样嘅际遇吧吓。咁啊，往往有啲时候咧，我哋就系、是即系从呢一个嘅出发点啦、始发点，就到我哋呢个嘅终点站咁一趟嘅旅程都好不容易嘅。咁啊，要抢票啦吓，咁啊呢个车程啊，就计埋呢个车票啊咁样。嗱，咁啊嚟睇睇日前有位嘅乘客朋友，7月31号咧，佢哋乘坐嘅咧就系呢一个2Z166次嘅列车，个目的地咧就系从拉萨就系出发，就系往南京吓，咁啊好明显就系去呢个拉萨旅行完啦，就系、是、就返程啦，就翻到呢一个嘅南京嗰边噶啦。咁啊，结果我哋佢就8月1号咧20点嘅时候咧，到达西安之后咧，沿路折返喎、哦。咁啊，列车广播咧就话前方暴雨原因吓。咁啊，即系有即系呢一个咁嘅情况啦，即系可能好多朋友都未点有遇过嘅。就听嗰个列车员咧，就系、是、即系呢个广播当中讲啦，如果沿路折返啊，翻呢个拉萨就会有可能咧就系、是、全额退票嘅，即系等于系一趟列车咧就系、是。其实呢次嘅列车都这个的车程啦，话都时长比较长嘅，咁啊历时咧就系45:07啦，就从拉萨始发啦，就要到南京呢个嘅时间咁样嘅吓，咁啊但系好不容易走咗一大段啦，咁啊行到呢个西安之后咧就话遇到暴雨，咁样就要折返啦，咁啊但系佢哋咧就喺西安嗰度咧就落咗车，就只系退咗呢一个未乘坐嘅路程嘅个票价，咁因为一家人啦两。第一小咧退咗600多元，咁啊佢哋喺西安啦，就系就揾咗一个地方咧就住落嚟啦，咁即系当时咧，即系大家都感觉都好突然啊吓，咁啊连个西安嗰边嗰啲个老细都话啦，哇，即系都突然之间会爆单咁多人嚟入宿嘅，咁啊佢哋都意想唔到吓，咁啊最后呢一家人咧，佢哋就系换乘咗咧就是、G92次嘅高铁啦，就系、是、就搭乘啦就系、是、高铁翻去南京咁样，系啦，咁啊搭高铁搭呢个列车出行啦吓，咁啊即系好多朋友。有都之前咧都即系有试过啦吓，咁啊但系好似呢一家人佢哋咁嘅经历咧，就可能就系、是、即系比较少一啲咯，系啊。
1: 嗱咁啊即系其实咧佢系响呢一个嘅前一日，即系7月30号同。
0: 如果好彩啲系咪？
1: 咁啊8月1号出发嘅呢一个2Z166咧就唔

0: 會遇上到上述嗰個啲問題嚇。咁、另外咧就有網友發片視頻咧，就話顯示佢乘坐嘅2596從烏魯木齊咧就翻呢一個嘅陝西寶雞嚇，咁、結果咧就行到去蘭州嘅時候咧就要折返翻去呢一個烏魯木齊，咁、列車員咧正響度向呢個乘客們介紹呢個退票政策嘅時候咧，就解釋咗折返嘅原因係因為天氣嘅一個自然災害先至出此下策嘅啫嚇，咁亦都有記者發現咧，嗱呢一趟嘅列車每日咧就以三點從烏魯木齊始發，咁終點咧就係杭州，咁全程咧就4:45，次日15:48咧就到兰州噶啦，咁已经行驶咗16:48，咁仲有8小时左右咧就可以到呢个陕西宝鸡，咁但系当晚咧上述嘅网友就更新咗视频讲咧，就响兰州西站落车之后咧，已经系坐上咗翻宝鸡嘅高铁。
1: 系啊，咁啊，即系的确啦，呢一段时间啦，咁系就啲气候又多变啦，咁啊多地啦，咁亦都系即系频发咗啲个暴雨，影响咗大家嘅出行嘅吓，咁啊，所以咧多趟嘅列车啦，咁啊都有即系受到一啲嘅影响。而停運啊，比如拉薩至到重慶啊咁樣啦嚇，咁啊仲有咧就係、是、計呢、這個即係據呢個12306當中啦，亦都係講到咧就話7月31日呢、這個2016次嘅列車咧就係、是就確實係從西安係折返啊，咁啊原因咧就係、是、就受到呢一個龍海線啦、包西線一個天氣特別降雨嘅一個影響嘅，咁啊前後兩日呢一趟列車咧就未有收到停運通知，咁所以咧就即係另外一名工作人員都話咧就8月1日嘅呢個2596次嘅列車咧，亦都確實咧就係、是、從呢個蘭州係折返。咁仲有咧就8月2日嘅2224次咧，就系成段停运，原因都系遇上咗呢个强降雨嘅。
0: 咁啊，12306嘅客服咧亦都提醒咧，因为受到天气嘅影响咧，部分地区系出现强降雨天气，为咗保障铁路旅行嘅呢个运输安全啦，部分列车停运。咁啊，旅客朋友咧就响收到列车停运通知短信或者响12306嘅网站查询到，即系你嘅嗰班列车停运嘅信息之后咧，可以去到呢一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嘅30日内，含当日，咁啊响12306嘅网站咧，吓手机客户端咧，或者系火车站嘅人工窗口办理咧，就全额退票手续。
1: 系啦，咁都希望大家啦，就出行去玩嘅话咧，提前啲了解一下咧，就是、一啲嘅天气情况啦，吓咁啊，及时咧就系、是、关注翻咧，就是、当地一啲嘅一啲最新嘅呢个嘅动态啊，啲消息啊，咁啊进行咧行程嘅调整啊，

0: 呢度是乐享生活家，
1: 呢度我哋可以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
0: 呢度是我哋的城市，
1: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的每一刻。
0: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起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1: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2: 好啦，咁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噶吓，咁啊呢一个嘅暑假咧，亦都系过咗一半时间啦吓，咁啊响暑假期间啦吓，咁啊亦都有一啲嘅骗子咧，系专盯咧就细路仔吓，咁啊进行呢一啲嘅骗局，咁希望咧就我哋讲以下嘅呢一啲案例咧，等大家咧亦都系一个嘅知晓啦吓，咁啊希望大家都觉醒啊。
3: 嗱，的确啦，暑假期间啦，咁系学生啊居家上网时长系增加咗嘅，咁针对啲未成年人啦，咁佢呢个电信网络诈骗啦，咁亦都系随之高发啊吓。咁啊，我哋又睇到咧，就浙江温州有名中学生啦，喺刷朋友圈嗰阵啦，咁睇到抽奖领现金嗰啲链接，抱住试下嘅心态啦，咁佢就参加咗个抽奖，冇谂到一下就中咗奖咯，咁啊正当嘅满心欢喜咁啦，所以佢领取嗰个奖励嗰阵啦，咁啊就被跟住落嚟发生嘅事情咧，就吓到不知所措啊！
2: 抽奖领现金吓，咁啊中学生就轻信咗中奖啊，咁啊争啲俾人噶吓，嗱咁啊佢好似咧就被人诈骗恐吓咗一样啦吓，咁啊民警就问佢有冇转奖，咁啊当事人咧就话好似转咗俾佢0.03元，民警咧就讲你而家就唔好理佢，一分钱亦都唔好转俾佢吓，咁啊当民警抵达报案所在嘅位置嘅时候，呢一位嘅小李咧正喺度攞住部手机坐立不安。咩屏幕上边咧就系诈骗客服咧，仲喺度不停咁样发送消息咧去施压吓，民警第一时间咧就安抚小李情绪，叫佢放低手机，慢慢咧就系完整咁样复述呢一件事嘅来龙去脉。咁啊，原嚟咧小李放假期间咧，喺屋企刷朋友圈嘅时候咧，睇到朋友转发嘅抽奖领现金嘅链接，就抱住试一试嘅心态参与咧就抽奖，令到佢感到幸运嘅咧就话页面即刻咧就显示出佢中咗大奖嘅提示吓，咁啊提示咧就话佢中奖之后咧就转到咗一个客服嘅页面嗰度吓，咁啊客服咧就要佢先转0.03元去核实一下，然之后咧佢就转咗啦，咁啊后面咧就讲话我要俾佢微信收款码，佢要我计俾佢转钱，咁啊于是乎咧就发咗俾佢，咁一切咧就按部就班，按照佢讲嘅去做，咁啊正当小李满心期待咁啊可以准备领取298元奖金嘅时啊，即系嘅

0: 时候咧就意外就嚟啦吓，
1: 嗯，据呢个当事人嘅小李咧就讲，嗱佢就话嗱对方后面咧就话核实到咧就佢就系一个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咗嘅，就问小李能唔能够配合去解除啊？咁啊就对方就话解冻咧就系要3到5分钟嘅，唔系佢哋咧就会系报警处理，咁啊。於是呢就係、是、即係對方呢亦都係要佢攞家長嘅手機喎，咁、啊、要同佢呢就打視頻通話先能夠係解凍咁講㗎喎。咁呢個時候小李就意識到咦有啲唔對路喎，咁就冇信佢。但係呢就對方呢咁後期又講俾佢聽啦，就話知道呢就係佢家庭大概住址啦，咁要委託當地派出所啦，就要搵佢處理呢件事。咁當時小李呢都有啲動搖㗎，咁、啊啊咁啊，對方咧反覆咁啊強調保密，一定要保密，又威脅呢個小朋友咧要隱瞞家長，啊唔可以俾家長知獨自操作。嗱、啊，就察覺到小李咧就係、是、有少少嘅即係疑慮之後咧，呢、這個詐騙分子即刻亦都加大咗佢嗰個威脅力度，層層心理咁嘅施壓，不斷咧就發一啲催促嘅消息啊，反覆強調啦，就係、是、因為係小李啊，佢喺呢個未成年人嘅身份去操作，而導致咗佢哋公司嘅帳户凍結咗，就未能夠俾到啲錢。造成咧就有60,000元嘅损失，要由阿小李去承担，必须咧就系要阿小李要配合嚟进行解冻，唔系咧就会向法院咧就起诉佢咁话。
0: 嗯，咁啊，而且咧就对方反复咁样叮嘱话自己有呢个嘅保密协议，唔可以俾第三方知道，即系唔可以叫佢讲俾父母听，亦都唔可以同屋企人去沟通。一旦泄密咧，就会要求索赔60,000元。咁啊，严重嘅话咧，仲会坐监2到3年，并且咧就清楚小李嘅一举一动吓，咁啊逼阿小李咧独自谂办法攞家长嘅手机操作，咁啊到安静冇人嘅地方咧吓，咁啊同佢视频教佢咧就。用家长的手机验证解冻，一旦小李回复不及时的话，对方就 以小李说想回避这件事为由，方清就说以委托当地的派出所民警上门处理。嗱咁啊，呢个过程当中咧，对方咧就谎称知道小李嘅住址，咁啊再配上强硬嘅追责话术啦吓，涉世未深嘅小李心里咧就越听咧就越发慌啦吓，咁啊一度咧就争啲听从对方指令咧就去攞屋企嘅屋企人家长嘅手机，好在最后一刻咧，小李谂起咗平时接受嘅嗰啲反诈宣传啊，觉得呢件事咧有 QK 吓，咁啊点解一个随机中奖会惹出一？啲咁嘅麻煩咧，咁啊，於是乎嚇咁啊，佢就即刻報警。
1: 嗯，係啦，嗱，對此咧，呢、這個民城縣公安局啦，咁係派出所嘅民警啦，嚇，咁啊，陳警員啦，咁啊就表示到啦，嗱，詐騙分子啦，咁啊先係會以虛假中獎為由咧，就係、是、誘導嚇咁呢一個嘅學生啦，嚇，咁啊之後咧，亦都係以呢個學生咧就話係未成年人啦，去導致佢哋公司帳户凍結為由進行一啲恐嚇，咁啊要求。就是他们去拿父母啊、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他们亦都確認咧，就係對方係呢個虛假中獎嘅詐騙分子。嗱，民警介紹咧，呢類嘅虛詐中呢個嘅虛假中獎詐騙套路啦，係模式比較固定，專門係針對啲未成年人，佢哋咧就係呢個心理層層去設計。嗱，暑期啦，咁啊各位嘅學生啦，獨處上網機會比較多啦，社會閲歷又不足，咁呢個時候往往就特別容易咧成為詐騙分子嘅最佳突破口噶啦。
0: 嗱咁啊，所以。即係除咗呢一種虛假嘅中獎騙局之外咧，其實騙子咧就是、精准咁樣捉住咧就係、是、未成年人嘅一個心理啦，設好多嘅一啲針對性嘅騙局，咁啊逐漸咧就是、滲透細路仔嘅社交啊、娛樂啊、消費啊等方方面面，咁啊警方咧亦都梳理咗四類響暑假期間係咪高發嘅騙局，亦都提醒家長係咪細路仔務必咧要提高警惕。咁第一類咧就係、是、遊戲交易類嘅詐騙，嗱呢一類嘅詐騙主要咧就是、針對8到14歲嘅未成年人詐騙。分子咧就潜伏喺各类嘅游戏平台啦，发布免费送皮肤啊、游戏代练啊等呢一啲嘅诱惑信息啊，咪到诱导咧未成年人咧跳转至外部嘅聊天软件进行咧就实施诈骗。
1: 第二个咧就系呢一个兼职刷单类诈骗啦。嗱，唔少未成年人啦，希望利用假期啊，咁啊兼职啦，就去积累一啲嘅月历，赚一啲嘅零用钱啊。咁诈骗分子啦，就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发布一啲虚假嘅兼职信息，咁啊以点赞员啊、推广员啊、刷单返利呢啲岗位作为噱头咯。咁啊先发一啲嘅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咁啊再诱导受害人咧大额咁投入资金。

0: 得手之后咧，直接系拉黑失联嘅、哦。
1: 嗯，咁啊，三咧就系、是、票务追星类嘅诈骗啦。嗱，咁啊呢一类嘅诈骗咧，亦都系瞄准中意追星嘅未成年人群体啦。咁啊，诈骗分子咧就伪装成为票务代理或者系明星后援会嘅工作人员，响社交平台咧就发布低价售卖演唱会门飞啊，吓咁啊明星见面会啊呢一啲嘅名额啊虚假嘅消息，再以资金验证啦吓咁啊权限激活呢一啲嘅理由咧，就诱导受害人转账。咁随后咧就卷款失联噶，
0: 系啊，仲有咧就系第四类咧就系呢个二手交易类嘅诈骗啦。诈骗分子啦，咁系会喺闲鱼啊等等呢啲二手交易平台啦，系冒充买家或者系卖家，咁啊喺交易过程当中啦，咁啊仲会谎称啊订单异常啊，交易失败啊，咁样去诱导未成年人啦脱离平台，咁啊跳转至到咧就系外部嘅聊天渠道，咁啊诱骗受害人啦就系下载带有屏幕共享功能嘅诈骗软件，又或者一啲木马程序，趁机咧盗取咧就系账户资金实施诈骗。
1: 嗯，咁啊，即系国家反诈中心民警咧就讲啦，响诈骗过程当中咧，咁啊诈骗分子咧最重要咧就话切断未成年人吓同家长之间嘅联系啊，咁啊佢哋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吓，咁啊威胁报警吓，或者系冒充公检法啊，要求未成年人保密，唔可以讲俾任何人听。嗱，咁响呢一个嘅隔绝嘅圈子里边啦吓，咁啊骗子进行密集嘅一个话术轰炸咧，未成年人好容易惊啦吓，被洗脑啦吓，令使用自己或者咧就系偷家长嘅手机咧就操作转账。咁喺度提醒广大嘅未成年人，对陌生人嘅即系特别网上边嗰啲吓，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即刻咧就立即停止操作，第一时间讲俾家长听。无论对方用咩身份、用乜嘢理由恐吓，只要你瞒住你嘅父母做呢一啲嘅嘢嘅话，一定咧就系骗局嚟噶
0: 吓。嗯，系啊，嗱，咪对此咧，国家反诈中心嘅民警都表示啦。咁啊，特别提醒系家长啊，记得要看管好自己嘅手机啊，关闭呢个嘅免密支付，唔同埋咧先用后付呢啲功能。咁啊，保管好你嘅支付密码啦。咁啊，俾细路仔使用嘅时候咧，亦都要开启呢个未成年人或者系青少年模式。咁要关闭啲资金类嘅软件权限啊。咁啊，先系一个咧就系比较稳阵呢个操作。咁啊，最好当然就要下载呢个国家反诈中心嘅 A P P 啦。吓，咁啊，对自己咧就系嚟一个嘅即系呢个。安全的保障啦，咁啊暑期当中啦，咁系即系我哋又要注意翻咧，就系一啲嘅出行嘅安全啦，咁啊仲有咧就系防诈骗啦，咁啊关注一下咧就系小朋友佢哋居家当中嘅一啲嘅健康嘅情况啦，咁啊希望小朋友啦，咪喺假期当中啦度过一个安全健康快乐嘅一个嘅假期嘅吓。
1: 嗯，系啦，我哋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听日嘅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下周四点，
8: 唱响新会，
7: 声动湾区，
8: 声动湾区，
7: 筑梦时代
6: FM 98.3
8: 新会电台
2: 983生物简报。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10: 从市商务局获悉，2026年7月30日起至12月31日，智能门锁、智能打印机、智能显示屏含投影仪、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适老化呼吸辅助医疗器械含呼吸机、制氧机、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等六大品类全面纳入江门地区以旧换新补贴范围，每件商品按售价享受15%补贴，最高补贴金额达1500元，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均可补贴一件。本次补贴活动通过月换新小程序统一受理申请。8月2日，金马童声落动新会青少年儿童歌唱决赛在新会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唱响，80组少年儿童登台放歌，以悦耳童声传递美好心声，赋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唱响独具韵味的魁乡侨韵。本次活动由新会区文化馆、新会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主办，赛事设置幼儿组、儿童 A 组、儿童 B 组、少年 A 组、少年 B 组五大竞赛组别，主办方特别设置加分机制，鼓励选手演绎新会本土原创作品、非遗改编曲目，助力侨乡文化与非遗文脉薪火相传。8月2日，2026广东工会工 BA 职工嘉年华在中山市中山体育馆盛大举行，21地市24支省决赛代表队、劳模工匠、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线职工代表等近3000人现场见证广东职工篮球联赛的热血征程。广东工会工 BA 自5月起幕至今累计举办城市赛782场，吸引350余支企业队伍、5250名职工球员参赛。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韩国警方8月2日说，韩国涉毒犯罪呈增加趋势，警方今年上半年抓获5000多名涉案人员，其中逾40%与网络毒品犯罪有关。据韩国多家媒体报道，韩国警方今年3月至6月开展涉毒品犯罪专项打击行动，上半年抓获5203名涉毒人员，警方对其中1039人执行逮捕，被捕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7.8%。
9: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2: 哇，哎，小云，点解买成箱呢啲牛奶翻嚟啊？
13: 真系好重啊！唔系我饮噶，今晚咧去表嫂屋企食饭，佢个仔依家咧正值呢个发育时期啊嘛，咪谂住买翻箱呢个高钙奶俾佢。听讲咧，高钙奶更加补钙噶嘛。
12: 虽然呢个高钙奶含有更多嘅钙，但系佢嘅钙质多数系添加咗呢个碳酸钙同埋呢个乳酸钙。吸收率比较低
13: 吓，咁噶
12: 补钙效果咧就唔系好明显嘅啫。
13: 嗯，
12: 啊，再讲啦，喺牛奶当中额外咁添加呢个钙咧，容易破坏佢嘅蛋白质体系嘅稳定，仲会影响牛奶嘅口感同埋杀菌稳定性。
13: 吓，咁啊？
12: 啊，所以奶制品当中咧就唔会额外添加好多钙嘅。咁人体每日对钙嘅需求量喺800毫克左紧。咁高钙奶当中多出嚟嗰几十毫克钙咧，就并唔能够发挥太多作用嘅啫。
13: 咁啊，
12: 啊仲有啊，高钙奶当中嘅钙含量虽然相对系多紧啲，但系如果摄入过多，冇办法俾我哋嘅身体吸收嘅话，剩低嘅钙反而咪对人体嘅肾脏同埋消化体系咧造成好大嘅负担，严重嗰阵咧仲可能引起高钙血症添啊。
13: 咁不如你饮啦。
12: 啊
1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酱园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在抗战之后曾经的酱园三巨头和盛祥、调盛和大友，仅仅剩下大友酱园这个老字号。抗战之后百废待兴，大友酱园又是怎样从而经营，令到自己直到现在来讲都是新会人引以为傲的掠果名牌呢？那就要从大友的诞生开始慢慢讲了。大友开业是几时的事呢？他开业于光绪20年，即是公元1894年。在那一年，同样老字号的和盛祥也都被林慧廷顶手，后来也都越做越好。讲回大友先，创办人呢就叫做谭子。大友的门市最初设立在汇城资政路上书房附近，嘉印歌树是汇城居民的筹密聚居点，经营的对象亦都是以零售业为主，当时生意都十分之兴旺。但是自从谭子过身之后，他的仔不善经营，生意竟然大不如前。大友当时的工人亦都四散各自谋生，而谭氏的后人亦都四处张罗度日，过得不尽人意。一直去到光绪的26年，即是公元的1900年。在当时有两位姓许的兄弟，许鸿章和许玉章。这两个人当时决定从檀香山回国，并返回新会。得悉谭氏后人想招鼎大友酱园，他们一听就知机会来了，但是自己的资金就有限，于是就约了调盛当时增加的合伙人一起合伙集资800银900两，顶了大友酱园的招牌，连同大友的门市、铺面和工厂。后来这两位许氏兄弟再在大友后面再加上合记这两个字，将自己的招牌就叫做大友合记，继续经营。当时的大友合记是由许、曾这两家各占股份一半，由许鸿章负责司理。咁讲起许氏兄弟又相当犀利，两位大佬呢喺檀香山返嚟新会开始大有合记。唔讲你唔知，原本新会嘅酱园业佢哋其他兄弟亦都有所涉猎。开咗大有合记之后，许鸿章就将原本熟悉业务喺调食做掌柜嘅五弟许达廷调咗返嚟大有合记继续做掌柜。同时亦都将原来在调盛担任生产师傅的邓文琴亦都调埋过嚟担任生产师傅。咦，当时的调盛并未衰落喎。
15: 咁点解当时曾家又同意许氏兄弟喺自己眼皮底下调动人手嘅呢？
16: 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张元业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7: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在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8: 小心金
1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8: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19: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裂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18: 心电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19: 嗱，心电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心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18: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19: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18: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19: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2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1: 夏风温柔，
22: 万物晴朗，
21: 心怀热爱，
22: 奔赴远方。
2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0: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0: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吓、啊，个鬼族！唉，个前哥啊！
10: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9: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0: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9: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10: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9: 个惊热，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0: 吓、啊，
9: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9: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行满脸啊！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2: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夏风的轻狂，
1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在饮食领域，新会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同你介绍一款陈皮杏仁粥，材料用到陈皮九克、杏仁六克、粳米150克、冰糖适量。做法：陈皮洗干净切丝，杏仁洗干净搅碎备用，粳米淘洗干净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煮粥。粥差不多煲好嗰阵，加入陈皮丝、杏仁末去搅匀，再煲多5分钟就可以了。陈皮杏仁粥它具有化痰理气、利肺润肠的功效，适合咳嗽有痰、胸闷不舒、大便偏干的人群去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

0: Jackie 仔，你先行啊！
1: 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1: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九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的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珠江铁长城，
0: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0: 习惯吃不下，故意把食物留给你，一些习惯把脚放在棉被外面，让你碎碎念。习惯，好像你就是被我很了解。习惯你。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五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3: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各位好，这个时候啦，同大家来关注一下现时我区的交通情况。咁见到啦，牛雕岗这个位置啦，嘛现时来讲通行压力不大嘅，周边嘅路段行车都顺畅。咁万达对开嘅十字路口啦，咁呢度啦都稍微会多车少少啦，不过咧都唔影响系呢度嘅正常行驶嘅。咁除此之外咧，亦都睇到我哋现时啦，呢一个小康市场咁啊对出嘅呢个帝林南路都比较多车，经过呢度嘅时候各位要注意。另外呢亦都睇到我哋城区嘅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暂时嚟讲呢通行压力都唔算係太大嘅。我哋呢一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3: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6: 从市商务局获悉，2026年7月30日起至12月31日，智能门锁、智能打印机、智能显示屏含投影仪、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适老化呼吸辅助医疗器械含呼吸机、制氧机、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等六大品类全面纳入江门地区以旧换新补贴范围，每件商品按售价享受15%补贴，最高补贴金额达1500元，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均可补贴一件。本次补贴活动通过月换新小程序统一受理申请。8月2日，金马童声落动新会青少年儿童歌唱决赛在新会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唱响，80组少年儿童登台放歌，以悦耳童声传递美好心声，赋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唱响独具韵味的魁乡侨韵。本次活动由新会区文化馆、新会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主办，赛事设置幼儿组、儿童 A 组、儿童 B 组、少年 A 组、少年 B 组五大竞赛组别，主办方特别设置加分机制，鼓励选手演绎新会本土原创作品、非遗改编曲目，助力侨乡文化与非遗文脉薪火相传。8月2日，2026广东工会工 BA 职工嘉年华在中山市中山体育馆盛大举行，21地市24支省决赛代表队、劳模工匠、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线职工代表等近3000人现场见证广东职工篮球联赛的热血征程。广东工会工 BA 自5月起幕至今累计举办城市赛782场，吸引350余支企业队伍、5250名职工球员参赛。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韩国警方8月2日说，韩国涉毒犯罪呈增加趋势，警方今年上半年抓获5000多名涉案人员，其中逾40%与网络毒品犯罪有关。据韩国多家媒体报道，韩国警方今年3月至6月开展涉毒品犯罪专项打击行动，上半年抓获5203名涉毒人员，警方对其中1039人执行逮捕，被捕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7.8%。
5: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
2: 生活电台，
7: 天气预报。
4: 睇睇嚟紧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啊，气象台预测到啦，嚟紧呢两日啦，我哋区降雨仍然系频繁嘅，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嘅温度系25到32度，吹2到3级嘅东南风，湿度系70%到98%之间。后日咧会系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5到32度。气象台预测到啦，六号开始降雨有所减弱，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咁啊，七号到九号啦，以多云到晴天为主，逐渐咧系转高温炎热嘅。咁展望十号开始咧多转雷阵雨噶，咁大家就要注意防御局地嘅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需要防范山洪、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8: 老王啊，你嗰间塑料厂系最近突然之间扩建嘅？我记得你哋上个月先至递材料啫。
9: 咁就多得环保局嘅两证审批合一新证啦。我哋注塑车间扩建项目咧，从申请受理到两证齐发，只不过用咗11个工作日就攞到咗环保批文同埋排污许可证，寻日已经试产咗啦。
8: 以前唔系都要2-3个月嘅咩？等到颈都长啊！以前。
9: 是啊，广东江门生活经济开发区就作为广东省第三批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产业园区，实施两证审批合一改革。生活生态环境分局还会有一名的专员全程跟踪帮扶，悭翻大把时间啦。
10: 冇错啦，按照传统审批模式咧，项目建设之前系要先通过环评审批啦，投产之前咧再办理呢个排污许可，程序梯次办理咧，嗰个周期比较长嘅。咁依家两证审批合一政策啦，既系便捷啦，又高效咗。咁有边一啲企业系适用于呢个嘅政策咧？有请李工嚟同我哋详细讲解一下。
11: 两证审批合一嘅政策适用于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同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嘅产业园区范围之内，生产工艺相对单一，环境影响比较少，建设周期比较短，同埋按照规定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嘅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可以喺项目开工之前咧自愿同步申请办理环评同埋排污许可手续嘅。行政审批部门同时办理两项手续，一次性向企业出具环评审批文件同埋排污许可证，就可以等企业小跑腿，更加快捷咁获得所需嘅证件。
10: 嗯。

0: 嘅，多谢晒你工。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小声金，
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博士啊，嗱，发展啊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3: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引资招聘活动。
2: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3: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逆差网络。
2: 咁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3: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2: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3: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0: 九八三新会电台。

0: 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步骤第三就是点击添加家人。步骤四就是按要求填写和上传相关的材料之后提交审核。步骤五啦，审核通过咗之后咧，就重新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界面，点击已经绑定好嘅家人头像，喺允许我嘅个账俾某人使用栏点击开启，然之后咧再点击个人账户主卡消费管理，喺界面末端咧揾到职工嘅信息，点击设置共济账户。咁呢个时候若然系显示共济账户信息当前主卡系你嘅信息，咁即系表示设置成功咗噶啦，职工个账余额咧就可以系俾你嘅呢一位家人使用噶啦。咁最后提一点就系、如果需要操作解绑啦，只需要系点击关系解绑咁就可以啦。绑定之后咧，屋企人去门诊啦、药店嗰度买药都可以系直接用你账系边嘅钱嘅，非常之方便。咁记得先绑定再开通权限，先用得安心嘅噃。呢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喺江门几耐啦？
3: 我喺江门廿几年啦，系老江门啦。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嘅申请资格，额度好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周5: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牛吊江呢个位置啦，咁而家呢度啦，车流量亦都系增加咗噶，特别往蓬港区方向嘅车道稍微会系多车啲。另外咧，见到马达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啦，呢度咧依家都系繁忙中噶，出途经呢边嘅时候咧，亦都要注意小心噶。咁除此之外咧，睇到我哋嘅帝林南路兆康市场对出嘅路段咧，依然系比较多车。另外咧，而家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呢度咧，都系比较多车，特别系银路大道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呢一段路。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不大嘅。我哋咧直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6: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路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8: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嘅劳动者是中车广东轨道交通车辆有限公司车体车间主任助理黄小红。一直以来，黄小红深

0: 一线，以创新思维攻克各项技术难关。
1: 我理解的创新不是凭空搞大发明，而是立足岗位，把日常工作里的痛点、难点变成优化点。比如我们焊接岗位，原来的工装夹具用着不顺手，效率低，或者某道工序容易出现质量问题，

0: 技师九名，高级技师三名，多名员工在省市区级比赛获得奖项。第三是带领团队完成多项技术改善工作，获得国家实用型专利六项，工作室获评地方示范性创新工作室，成为企业技术攻关经验共享的核心阵地。
1: 如今在黄小红的影响下，车间越来越多的技能员工都在度践行工匠精神、劳模精神，续写新时代的工匠传奇。
0: 未来我有三方面规划：第一，立足生产一线，持续钻研生产新工艺，改良工装，解决车间生产痛点；第二，用好创新工作室的平台，做好人才培养，手把手带出更多技能能手；第三，持续发挥劳模带头作用，发动全体工友参与创新改善，用实干为轨道装备制造贡献更多力量。
1: 黄小红用专业能力筑牢出行安全防线，以实干担当擦亮中国制造名片。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法典宣传月，文法典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现在我们来谈一下相关条文。楼道、消防通道、小区绿地等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区域，部分业主私自占用堆放杂物、安装鞋柜、圈占绿地，不单止侵害他人权益，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某小区业主陈先生长期将鞋柜、杂物堆放在自家门外的楼道公共区域，邻居多次沟通无果后向消防部门举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1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陈先生的长期私自占用公共区域已经侵害别人的权益，同时还会有消防隐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相关内容中提到，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违反规定的依据相关规定责令改正和罚款。消防部门现场核查后责令陈先生限期清理，并对其处以500元罚款，逾期不整改还可能面临强制执行。在此温馨提醒，公共区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占用，占用公共区域不仅违反民法规定，还可能违反消防法规，面临行政处罚。一旦因堆放杂物引发火灾，阻碍逃生，还将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广东信诚律师事务所提供。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6: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7: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6: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7: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2: 一个钟必够喎、
7: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6: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

0: 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2: 咁大水点行啊？部车啲电又用得差唔多啦。诶，前边啱好有个户外充电桩，一边充电一边等停水啦。
3: 暴雨情况下，我唔建议使用户外嘅充电桩啦。
2: 点解啊？啲充电桩都做好咗防水噶啦，唔怕嘛？
3: 如果必须要使用，请务必用防雨器具遮挡，又或者使用室内嘅充电桩。户外嘅充电桩即使系做咗防水材料，接口处仍然系有可能因为淋雨而引起短路噶。
1: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睇，
1: 同你数发展嘅脚印，听时代嘅声音。

哎，咁啊，又传嚟一个好消息啦吓，呢、這个好声音系嚟自我哋嘅住房公积金嘅。咁啊，今日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啦，电影先同大家去关注咧，就系呢一条嘅新闻啦吓。嗱，我睇翻咧，7月31号咧召开嘅国务院常务会议啊，咁啊审议通过咗啦，国务院吓关于修订住房公积金吓管理条例嘅决定草案啊。咁啊，会议就讲到啦吓，要更好咁啊发挥啦住房公积金嘅功能作用，拓宽啦提取同埋使用范围，扩大制度嘅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咁去满足居民多样化嘅住房消费需求啊！嗱，咁啊，睇翻媒体方面咧，亦都有介绍到啦。呢个征求意见稿咧，主要系体现出咧三大亮点噶吓。咁啊，第一个咧就系话呢个缴存嘅覆盖面会扩大啦，明确咧个体工商户啊、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咧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啦，可以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亦即系话咧我哋嘅外卖员啦、快递员啊、网约车司机等等嘅新业态从业者啊，咁啊今后亦都可以自行去缴纳公积金了吧。其次咧就是拓宽咗使用范围啊，咁明确啦，将自住住房装修啊、支付物业费都纳入到可提取住房公积金嘅情形，亦即系话咧，从买楼到租屋，拓展到呢个收屋到养屋养房啊，咁啊令到呢个资金嘅用途咧系更加丰富一啲啦。咁另外咧亦都明确啊，要强化呢个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嘅建设啊，咁啊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嘅业务协同，咁啊推动呢个住房公积金咧就系、是、互应互贷啊。咁专家就话啦，今次条例修订最大个亮点咧，就系进一步咧强化咗呢个住房公积金嘅民生底色，更好咁去满足居民啦，特别咧就系我哋嘅新市民、青年人等等个群体嘅多样化租房消费需求。咁强化住房公积金嘅喺呢个扩大内需啦，促进住房消费方面嘅支撑作用噶。咁睇翻当时咧，我哋国家啦城市发展啦，正系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呢个存量提质增效为主嘅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边咧，从有冇向好唔好去转变噶。咁清华大学啦房地产研究中心嘅主任啦，吴景亦都讲到啦，咁人民群众嘅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收房、养房拓展。咁喺住房装修啦、更改呢、這、一个更新改造啦、维修养护啦等等呢啲方面嘅需求系大幅增长噶。咁呢个条例修订啦，咁亦都规定啦，提取同埋使用嘅范围啦，其实亦都系需要拓宽嘅。咁同时咧，我国嘅人口同埋就业结构咧已经发生咗好大嘅变化啦。咁平台经济啦，同埋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啊，灵活就业嘅新就业群体嘅规模系快速增长噶。咁所以咧，相关人士都讲到啦，有必要咧对条例修呢个缴存机制咧进行一个嘅健全同埋完善，扩大呢个制度嘅覆盖面。支持呢个个体工商户啦。

廚藝製從業人員以及其他靈活就業人員自願繳存和使用住房公積金，幫助他們解決住房問題。看回今年以來，各地亦都加快探索住房公積金用於支付物業費、房屋更改、更新改造和個加裝電梯等等個住房消費支出。據不完全統計，已經有超過60個城市是調整優化了住房公積金政策，從貸款額度、首付比例、提取範圍和覆蓋群體、服務創新等等方面發力，逐步去釋放住房的消費潛力，保障民生福祉。嗱，咁啊，亦都有朋友问到啦，全国公积金系咪都可以喺我哋江门呢度咧，就系买楼同埋贷款呢？嗱，咁啊，想喺江门安家接嘅朋友啊，就唔需要系话担心呢一个异地公积金喺呢度唔用到啊，所以喺度亦都要同我哋所有咁多我哋江门以外嘅购房者去话一个重点吓，我哋江门公积金异地贷款政策系全面放开噶，全国任意城市缴存公积金嚟到我哋江门呢边买楼贷款，通通都享受我哋江门本地职工同等待遇，冇差别，冇歧视，唔限户籍啊！系啊，咁啊，我哋江门啦，系持续放宽呢个异地安居政策，打破呢个地域嘅壁垒，以超低门槛、足额嘅额度啦，当重红利啦，全力咁去欢迎全国嘅人才、外地务工者、返乡群众扎根侨都，安居江门。无论咧你喺国内边个城市去交呢个公积金啊，咁只要缴存状态正常嘅，咁喺江门购买自住住房，贷款权益啊、审核标准啊、福利政策啊，全部咧都同本地职工咧系冇差别嘅吓。咁啊，譬如喺申请门槛方面冇差别啦，你哋喺其他地方缴存嘅呢个公积金，喺呢边嘅进入条件啊、贷款次数啊、认定标准、办理规则，都同我哋本地嘅职工咧系完全一致，系唔设外地嘅专属嘅门槛，亦都唔搞呢个区别审核噶。咁另外啦，异地缴存职工啦，同样咧系适用江门阶段性嘅提额政策。咁呢个有效期咧会去到2026年嘅12月31号噃。咁单职工啦，最高可以贷40万；双职工啦，最高可以贷80万。同样亦都可以同步享受呢个人才房漂泊全新装修嘅新建商品房额外提额多子女家庭亦都会有倾斜等等呢啲配套政策啦，亦都可以帮你大幅咁减轻置业压力。所以咧嗰啲唔系我哋本地户籍嘅朋友想嚟我哋江门呢边买楼嘅朋友只要符合我市公积金贷款基础条件嘅话啦，都可以系正常申请异地公积金贷款嘅。啱先你讲到啦，这个贷款嘅审批时效啊、放款排序啊、办理优先级别啊，同本地贷款系完全一致，系唔设任何差异化嘅限制。嗱，咁啊，讲起呢一个嘅政策啦，咁我哋广东省内啦，其他嘅地市系缴存嘅职工，咁喺我哋江门买楼之后咧，系可以按照我哋按照本人缴存地政策。向当地公积金中心去申请提取个人账户余额，去用于支持购房消费嘅。咁啊，详细咧大家都可以拨打呢一个嘅咨询电话提前咨询确认一下吓，咁就系区号加12329就可以进行咨询噶啦。咁而呢一个省外异地缴存职工嘅话咧，购房提取政策啦，冇全国统一通办规则。是否可以提取这个的或者是办理条件或者这些都需要就是以这个缴存地的公积金最申请策为准，最好都提前是咨询一下当地的公积金部门。咁而我哋江门里边嘅啱先数到嘅呢啲相关政策啦，咁有啲政策啦，其实就系会有呢一个时限性嘅，咁有需要置业嘅朋友咧，就要趁早去做好规划啦。咁譬如啱先讲到嘅呢、即系公积金40万或者80万嘅阶段性提额政策，系去到2026年嘅12月31号嘅啫。咁而人才房票嘅配套政策嘅优惠咧，呢一个政策系去到今年嘅10月31号就截止噶啦。咁目前咧系我哋江门异地置业门槛咧相对比较低、额度最高、福利最优嘅一个窗口期。咁政策到期之后咧，就可能系恢复常态噶啦。咁所以咧都再一次提醒需要系喺呢度买楼嘅朋友就要系抢揸呢一个嘅政策嘅窗口期、优惠期啦。嗱，咁大家如果需要系进一步咨询嘅话咧，都可以系拨打我哋江门公积金业务嘅咨询热线0750-123290750-3829-866嘅。咁另外作为我哋湾区嘅一个宜居城市啦，咁其实我哋江门呢边一两

0: 一路咧都喺度，即系大放异地嘅一个安居优势嘅。咁全国嘅公积金通泰啦，零门槛置业啦，咁可以讲话系外地朋友啊，罗湖湾区低成本安家嘅一个优选城市。无论你系返乡安居嘅江门直老乡，定系睇好我哋江门发展未来空间嘅，咁打算系扎根我哋湾区嘅外地人才啊，同新市民啊，都可以凭借啦江门公积金、异地贷款等等呢啲政策红利吓，咁啊轻松咁去实现安居梦。咁相信啦，我哋相关部门咧亦都会系优化呢个异地服务流程，去提升个办事效率，全力咁去保障啦我哋全国缴存职工啦，系我哋江门置业嘅一个权益啊。咁所以喺度亦都欢迎大家安家江门，圆梦湾区啊！
1: 喺高速行驶嘅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嘅唔单止系垃圾，更系伤害。
1: 你丢弃嘅唔单止系文明，更系功德。
2: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3: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8: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记者
3: 报道，
2: 专家
3: 分析，
2: 市民
3: 社评，
2: 民生时事，
3: 城市大小事，
2: 一同关注。
3: 你我关注，
2: 城市多面睇，
3: 城市多面睇，
2: 城市多面睇，
3: 城市多面睇。
4: 好嘅，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咁啊，刚才咧讲及到啦，我哋呢个住房公积金啊，咁啊，往后咧嗰个嘅覆盖范围都越嚟越广吓，咁而且咧可用嘅情况亦都系越嚟越多吓。咁啊，以前咧就系可以攞嚟买楼啦，或者系租屋啦，咁啊，往后咧都有机会可以咧就系攞嚟系帮你间屋翻新啊吓，咁啊或者维修啊，咁呢啲都可以用得到嘅吓。咁啊，对于咧买屋嘅话咧，肯定离唔开啦，就系要买一啲嘅家私电器啦嗬。咁啊，今日亦都留意到啦呢一个最新嘅信息啊吓，咁啊，自我哋从我哋市商务局咧获悉吓，咁今年嘅7月30号开始到12月31号吓，智能门锁、智能打印机、智能显示屏、智能马桶、息老化呼吸辅助医疗器械、数码相机等等六大品类咧，全面系纳入到我哋江门地区嘅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咁啊，每件商品啦按售价吓，咁啊享受15%嘅补贴，咁啊最高补贴金额咧系达到1500蚊噶吓。咁每位消费者啦，每类产品咧均可补贴一件嘅。咁其实计之前啦，我哋家电啊、汽车等等品类大受欢迎之后啦，我哋江门市民咧由

0: 迎嚟咗新一轮嘅以旧换新政策红利。咁呢一个政策咧，唔单止系进一步降低咗市民提升生活品质嘅门槛，亦都精准回应咗家庭智能化、食老化改造，以及咧就系影像创作等多元化嘅消费需求。咁啊，以小折扣去撬动大消费，咁啊，对激发本地嘅消费潜能啦，推动我哋嘅绿色智能产品普及，具有好重要嘅意义。嗱，尤其值得关注嘅系啦，针对啦纳入国家能效嘅水效产品目录嘅产品，补贴政策明确要求咧，能效同埋水效等级需要达到两级以上，引导市民啦优先系选购呢一个高效节能嘅环保产品。今次補貼活動是通過月換新小程序統一去受理申請的。市民可以關注銀聯商務廣東分公司的微信公眾號，點擊底部菜單欄的義務活動，選擇這個廣東以舊換新跳磚，又或者直接使用這個雲閃付微信 APP 掃碼去到這個月換新搜索這個月換新的小程序，按指引去完成一个申请就 OK 㗎喇。咁喺度要提醒啦，今次活动嘅资金额度其实係有限嘅，按照先到先得嘅原则呢进行一个核销。咁若补贴资金係提前用完嘅话呢，这个活动就会係终止㗎喇。咁有意思参与活动嘅市民啦，就尽早去选购心仪嘅产品，通过正规嘅渠道去购买符合补贴条件嘅商品，及时提交申请，唔好错失良机呀。嗱，我讲到呢个以旧换新嘅话啦，我哋啦，江门呢边啦，亦都系有一个电梯方面嘅以旧换新啦吓。咁近日啦，我哋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咧就公布咗第二批国保资金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以分配名单。咁以更新电梯咧有307台，咁惠及咧有10906户家庭啊。嗱，咁市住建局就话啦，咁2026年超长特别国债资金支持项目按电梯层数分档补助，咁九层及以下每台咧就系补助100,000，10到18层咧每台补助150,000，咁19层及以上每台补助200,000嘅，咁啊唔可以跨档调剂补助资金。咁我市咧就按照省资金分配方案啦，咁将本市资金咧就分解落实到各县市区具体嘅住宅老旧电梯更新补助项目，咁啊推进啦项目加快开工嘅。嗱，咁睇翻啦，我哋2026年第二批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以分配电梯小区清单，我哋新会呢边嘅话咧，九层及以下电梯咧，包括有呢个粤阳雅居啦、世纪商业街同埋江州大厦嘅。咁啊，10到18层电梯嘅话咧，就有江州大厦啦、东庆南路13号东庆花园啦、人民路46号嘅创新花园啦、新会碧桂园，以及咧就系玉桐雅轩同新会区玉桂园嘅。嗱，咁睇翻啦，超长呢一个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嘅一个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项目咧，就系按项目进度分阶段拨付资金嘅。咁项目单位咧可以系依据合同约定啦，同埋项目实施嘅进度啦，去申请拨付国债资金，咁啊确保资金支付进度同埋项目实际进度挂钩，系唔可以超进度去拨付嘅。咁需要注意嘅就係话啦，咁呢一个以获补助项目呢需要喺2026年年底之前开工㗎，并且要形成一定实物工作量。咁经评估冇办法喺2026年底前开工嘅话，补助资金啦将会按规定调整到其他符合条件嘅项目㗎。咁有需要嘅朋友就要揸緊時間啦，咁跟住落去嘅话呢，我都希望大家要 check 你身边有冇朋友、亲戚、同学、同事係有开呢啲车，有嘅话呢亦都要揸緊時間通知佢哋快啲呢就係、要处理呢个啦。嗱，近日啦，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就联发多条车辆召回信息，咁涉及到进口路虎揽城同埋路虎发现汽车、进口路虎卫士汽车、小鹏 X9 汽车、进口朱丽叶同埋斯坦维汽车等等噶。嗱，咁睇翻啦，就根据召回信息显示啊，咁自2026年8月8号起召回咧2020年12月7号至2026年5月7号期间生产嘅部分进口路虎揽城、路虎发现汽车共计系76422辆嘅。咁啊，自2026年8月8号起召回2020年1月13号到2026年4月24号期间生产嘅部分进口路虎卫士汽车，这个有83810辆嘅。 咁啊，呢个信息当中讲到咧，今次召回范围内嘅车辆啦，咁啊，由于设计原因啊，咁啊，方向盘由丝连接到驾驶员安全气囊嘅接头咧，可能会出现微动嘅腐蚀，会造成驾驶员安全气囊电路嘅一个电阻增加，触发辅助约束系统警告灯可能会导致驾驶员安全气囊无法正常展开，存在安全隐患。咁另外咧，行小鹏 X 九汽车召回信息当中就提到噶啦，咁啊，自8月28号开始召回啦，2023年嘅8月8号至2025年8月11号期间生产嘅小鹏 X 九汽车，共计系33473辆。嗱，今次召回范围内嘅部分车辆咧，由于系制造工艺波动啦，咁啊导致啦前空气弹簧这个气密性下降，咁喺高温高湿嘅环境下长时间用嘅话咧，前空气弹簧可能会缓慢漏气，咁啊进而啦就触发呢个故障灯亮同埋文字提醒，极端情况之下咧会影响车辆嘅操控性，存在住安全隐患啦。咁除咗呢个之外咧，仲有这个系啦。斯泰兰蒂斯汽车有限公司咁亦都发布咗一个召回信息啊。咁召回啦 ,2017 年1月19号到2019年7月13号期间生产嘅部分进口主力业啦，斯坦维汽车共计系17360辆嘅。咁召回嘅呢啲车辆啦，由于设计嘅原因啦，个低压燃油泵可能啦无法正常输出燃油，导致呢个供油不足，极端情况下呢可能会造成呢个行驶中发动机熄火啦，存在住安全隐患。咁除了这个之外，还有这个光速汽车本田摩托车宝马汽车还有这个捷尼赛斯汽车分别都有发布到相关的召回信息。由于时间关系就不一一在这里跟大家奥述的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登录我们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官网看看相关的推文的。OK， 看看转头回来我们再见。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傍晚六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3: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啦，牛吊江呢个位置啦，依家车流量咧系增加咗一啲嘅，咁特别往蓬港区方向呢边车道吓。咁除此之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嘅新丰路啦，往呢个新禧花园方向，仲有咧城市名亭对开嘅路段，车流量亦都系多咗噶。除此之外，亦都睇到现时啦，我哋嘅万达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咁啊见到车多。仲有咧就系我哋嘅华润万家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四个方向车道依家都繁忙。新会大道中，咁啊，现时啦，从呢个金文文创园一路过到嚟，我哋耀兴花园呢一段路啦，整体都系多车嘅。咁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呢一段路咧，现时都系繁忙多车。再睇到咧，就系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啦，咁啊，而家啦，银路大道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嘅呢边车道啦，都多车嘅。金和路吓，咁啊，仲有呢一个嘅。甚至红木酒店对出嘅车道，咁见到一路往呢一个明德二路方向嘅车啦，亦都系稍微系增加咗一啲。经过相关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3: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新闻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5: 从市商务局获悉，2026年7月30日起至12月31日，智能门锁、智能打印机、智能显示屏含投影仪、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适老化呼吸辅助医疗器械含呼吸机、制氧机、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等六大品类全面纳入江门地区以旧换新补贴范围，每件商品按售价享受 15% 补贴，最高补贴金额达1500元，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均可补贴一件。本次补贴活动通过月换新小程序统一受理申请。8月2日， 金马童声、落动新会青少年儿童歌唱决赛在新会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唱响，80组少年儿童登台放歌，以悦耳童声传递美好心声，赋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唱响独具韵味的魁乡侨韵。本次活动由新会区文化馆、新会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主办，赛事设置幼儿组、儿童 A 组、儿童 B 组、少年 A 组、少年 B 组5大竞赛组别，主办方特别设置加分机制，鼓励选手演绎新会本土原创作品、非遗改编曲目，助力侨乡文化与非遗文脉薪火相传。8月2日，2026广东工会工 BA 职工嘉年华在中山市中山体育馆盛大举行，21地市24支省决赛代表队、劳模工匠、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线职工代表等近3000人现场见证广东职工篮球联赛的热血征程。广东工会工 BA 自5月启幕至今，累计举办城市赛782场，吸引350余支企业队伍、5250名职工球员参赛。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韩国警方8月2日说，韩国涉毒犯罪呈增加趋势，警方今年上半年抓获5000多名涉案人员，其中逾40%与网络毒品犯罪有关。据韩国多家媒体报道，韩国警方今年3月至6月开展涉毒品犯罪专项打击行动，上半年抓获5203名涉毒人员，警方对其中1039人执行逮捕，被捕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7.8%。
4: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应急管理提醒你，
6: 英哥啊，边啲企业属于粉尘涉爆企业啊？
7: 李仔啊，粉尘涉爆企业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存在可燃性粉尘爆炸危险的企业，例如一些有打磨工艺的家具厂、五金厂、粮食加工企业和饲料企业等啊。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8: 小生金
9: 金博士聚焦100000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一老一小咧就是家家户户都关心的大事啊。咁80000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7: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的融合发展。
8: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7: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3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8: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7: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8: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7: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3: 深入实施100000万工程，
8: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3: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全国铁路将实施新嘅列车
10: 收费日，时时关心，凡系收到不明链接，
11: 时时关注，
10: 都要务必谨慎。城市多面睇。
11: 城市多面睇，
10: 同你睇睇民生大小事。

聚焦社会时事，网络热议，今日观察。今日观察嚟，今日抱法，咁啊，翻嚟我哋嘅时事多面睇，要抱咩法咧？咁啊，啱先讲起呢个买车嘅话题，嗬，咁啊，其实而家真系好多朋友咧会买呢个新能源车噶，咁啊，但系咧充电又几头痛下，若然自己冇呢个充电桩嘅话，虽然咧我哋而家咧充电嘅充电站咧就越开越多啦，嗬，咁但系如果系离屋企有一段距离。

嘅话咧，其实都系能够喺自己嗰个车位或者喺即系自己嘅家门口能够充到，就更加之方便快捷一啲啦吓。嗱咁啊，随住咧我国新能源汽车嘅发展啦，同埋绿色低碳出行嘅理念啦，亦都越嚟越深入民心啦。咁居民喺自用嘅固定车位上边咧安装呢一个新能源车嘅充电桩嘅需求咧，亦都系越嚟越多噶。咁但系有一啲老旧小区嘅历史规划局限，公共区域权属又比较复杂，咁啊物业服务企业啦，经常就会以需要经业主共同决定，又或者系存在安全隐患等等咧，就为由去拒绝配合噶。咁啊，今日啦嚟睇下北京方面嘅一个案例啦，嚟普下法吓。咁啊，近日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咁佢哋二审审结咗一起咧业主诉物业服务企业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案。咁啊，依法咧就改判支持业主嘅诉求噃。嗱，咁啊，李某啦同某物业公司啦就签订咗地面机动车停车管理协议，咁啊取得小区车位两年嘅一个固定使用权，咁啊为方便日常出行啦。咁李某咧就买咗一架新能源车，咁啊计划咧就喺佢固定嘅车位上面咧安装自用嘅充电桩。咁但系咧吓，某物业公司嘅服务人员咧就以小区已设置咗18个公共充电桩，零散增设充电桩就需要咧经过业主大会表决，存在安全隐患等等呢啲为由，拒绝咧出具同意安装嘅证明材料。咁然后咧，李某咧就诉至法院，要求咧呢个物业公司咧履行呢个配合嘅义务。咁一审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啦，安装呢一个充电桩咧涉及到业主共有区域，属于民法典第278条规定嘅有关共有同共同管理权利嘅其他重大事项，咁啊需由业主去共同咁决定嘅。咁而全体业主啦尚未形成一个表决嘅意见啦，咁所以咧就判决咧驳回佢全部嘅诉求请求。咁李某咧就不服啦，提起上诉。咁然后咧，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呢一个二审审理期间啦，重点就围绕安装家用充电桩是否属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以及咧就系公共充电桩能否替代自用需求展开咗一个审理。咁经查明啦，李某啦对呢个按涉车位咧享有一年以上合法嘅排他性使用权。咁佢安装呢个充电桩咧系满足新能源汽车日常保能需求嘅一个合理措施，系属于车位使用权正当延伸。咁同时啦，国家发改委啦曾经亦都系有同多部门联合发布嘅关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嘅通知，咁以及啦就系相关一啲规范性文件，都明确鼓励同埋支持啦居民区啦呢个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噶，并要求啦物业服务企业啦就系予以配合。咁此外啦，二审法院咧亦都向供电部门啦调查核实，咁啊确认啊呢个按涉车位咧系具备安装充电桩嘅技术条件噶。咁所以啦，呢个二审法院审理之后就认为啦，李某啦对长租固定车位享有呢个合法使用权，咁啊安装自用充电桩施工影响有限，而且并唔改变车位嘅规划用途，亦非对共有嘅部分嘅重大改建或者系重建，咁啊唔构成啦，就系话呢个民法典啦第278条规定嘅应由业主共同决定嘅重大事项。咁啊小区内咧虽然系设有呢个嘅公用嘅充电桩，咁但系咧佢喺呢个使用嘅便利性啊、电价成本等方面啦，同自己装嘅充电桩其实系有本质嘅差异嘅。唔可以咧，就以存在替代性公共设施为由去否定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嘅正当权益。咁呢一个小区嘅一个物业公司啦，就以业主疑虑安全隐患为由去抗辩，但未能提供有效嘅一个证据啦，去证明大多数业主反对，又或者咧就系该安装行为有不符合安全标准，所以亦都是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一个不利后果。最终法院方面就判令这个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起7日内为李某出具同意安装这个家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并且就履行这个现场的勘验施工配合等等的协助义务的。

咁啊，其实之前咧曾经系有部分嘅观点啦，片面咁适用呢个文化典业主共同决定嘅条款，将固定车位私人安装充电桩等同。等同小区公共区域整体改造，咁而呢一个嘅案件咧就厘清咗啦，吓专用车位使用啦，同埋呢个小区共有事项嘅一个边界，吓咁明确啦，吓固定长租车位安装自用充电桩使用主体特定，吓改造范围局限，系使用权嘅一个合理嘅延伸，系唔属于咧应该系由呢个业主共同决定嘅呢一个重大事项，咁所以从呢一个司法嘅层面咧纠正部分物业随意转嫁管理责任，吓。动辄以呢个业主大会未表决为由咧，去拒绝履行配合义务嘅一啲不合理嘅做法。咁本案嘅二审法院咧，喺支持个人合法安装需求嘅同时咧，亦都喺判决书入边咧讲明咗部分嘅一个明确倡导吓。系啦，咁为咗减少呢个零散施工咧对小区公共区域嘅一个反复影响啦。咁提倡啦，业主咧就同物业服务企业咧就遵循呢一个集中布局、分区设置嘅原则，将分散嘅需求整合至规划嘅充电专区，咁呢一个倡导性意见咧，亦都系有兼顾到保障个人嘅一个权益啦，同埋维护小区嘅整体秩序，咁啊避免呢一个资源浪费同埋安全风险，亦都为呢个社区咧通过民主协商优化规划，实现咗一个善治，咁提供咗一个指引嘅。咁讲起呢个充电嘅话咧，的确而家咧唔单止系小车吓需要充电，我哋嘅电动自行车咧亦都需要充电吓。咁过往我哋一路都强调吓，电动自行车充电都一定要去到呢个公共充电桩嗰度去充电，千祈就唔可以话即系飞线咁样从屋企咧拉条线落嚟充啦吓，又或者系搬嚿电池上屋企上边去充啦吓，呢个系非常之危险噶吓。咁啊，的确啦，我哋唔单止自己要做到，亦都要监督我哋嘅邻居要做好吓。咁你试想喺个高层建筑入边咧，一个违规停放嘅举动啦，就真系会令到危险啦，就系、逼近自己，甚至系邻居噶。睇落佢系一个好简单嘅充电池，又或者喺室内充个电。咁但系咧，要知道一旦呢个电池发生爆燃嘅话咧，呢、这个浓烟将喺几十秒之内咧，就系吞噬成个楼层。咁好多嘅案例咧，都一路喺度警示住我哋。咁比如咧，喺2024年嘅2月22号啦，北京通州嘅一层高层小区，咁啊27楼系起火嘅。咁啊，经查啦，就系呢一层嘅住户咧，私自将呢个电动自行车嘅电池咧攞翻屋企充电。咁啊，结果呢个电池突然间咧就引发故障，再继而引发火灾。咁啊，2023年嘅12月13号吓，咁我哋惠州吓某高层小区12楼就起火，咁啊有2名嘅未成年人系不幸遇难嘅，咁啊经查啦，咁啊最终导致咗火灾嘅发生。嗱，咁啊再一次提醒大家啦吓，高层物咁啊最终导致咗火灾嘅发生。咁啊，再一次提醒大家啦吓，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吓，咁当中第37条系有讲到禁止喺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吓。咁啊，除此之外咧，第47条吓，咁亦都讲到啦吓，违反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嘅吓，咁由消防救援机构咧责令改正吓，对经营性单位同个人咧系处2000蚊以上10000蚊以下罚款，对非经营性单位同个人吓处500蚊以上同埋1000蚊以下嘅罚款。咁第一个咧就系话喺呢个高层民用建筑内咧进行电焊啦、气焊啦等等呢啲明火作业吓，未履行呢一个动火审批手续进行公告，或者系未落实呢个消防现场监管措施嘅。咁仲有咧就系第二个吓，喺呢个高层民用建筑嘅公共门厅、疏散走道吓，同埋呢个嘅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系为呢个电动自行车充电，佢改正嘅。咁仲有其他嘅5条吓，咁其实呢啲咧都系属于咧违反相关规定，系要系受到呢一个罚款嘅一个嘅条款嚟嘅。咁所以亦都希望大家能够咧就系警醒啦，咁同埋亦都要系提醒身边嘅有呢个行为嘅朋友。

0: 就唔好以身试法啦。我亦都希望佢顾己及人，为保大家嘅生活环境嘅安全，要充电一定要去到我哋嘅公共充电桩嗰度去进行充电。OK， 咁啊，望下大钟嘅时间啦，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嘅收听嘅。咁啊，听日啦，同样时间亦都欢迎你吓，咁同我城市多面睇，一起关注其他方面嘅新闻资讯。咁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1: 林柏林真系好高啊！喂，你真系得病啦！救命啊！林柏林倒喺边啊？
2: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揾个好地方住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
1: 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
2: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3: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6: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6: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8: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9: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0: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9: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1: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夏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4: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5: 相聚一下，
14: 心开朗。
1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7: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啦！
18: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17: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8: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7: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工会赋能新业态，真情点亮司机路。编剧振豪，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阿成由嘉桥演绎，阿东由伟照演绎，莫主任由婷婷演绎。本期节目资料由生活区总工会提供播出。
20: 咦，成哥东哥，好少见你哋两个一齐嚟我间铺度饮咖啡、啊。你两个今日唔使去开网约车同埋货拉拉咩？
21: 嘿，获产权啊！我哋网约车司机啊，睇上去系时间自由，实质上系最辛苦噶，日日都朝七晚十一喺生活嘅大街小巷入边 chat 咁转啊，接客送货风雨无阻，唉，搵食艰难啊！今日我哋特登早啲收工，咪过嚟阿全你呢度啊，叹翻阵，轻松下咯。
20: 系咯，系咯。我话跑货拉拉噶嘛，走遍新会各个乡镇同埋街道，成座城市嘅出行同物流都系靠我哋呢一班新就业司机撑住。但我哋一直都系自己撑，从来咧冇咩专属福利，得闲过嚟你度饮杯咖啡， 都算是我哋一种放松嘅方式啦，
21: 讲得啱啊！我哋默默服务市民出行，堪称系城市嘅隐形之处啦。日得咁奔波劳碌，好少人真正关注我哋嘅难处同埋压力嘅。
0: 两位司机大佬，你哋又唔使咁消极嘅。你哋冇睇新闻咩？最近啊，生活区总工会专门为网约车、货车司机推出专属暖心入会活动，仲有实打实嘅福利添。
21: 哇，咁好！哦，系啦，全哥，你话实打实福利咩嚟噶？
0: 嗱，凡系加入工会嘅网约车司机，都有机会获得 KYI 健儿超充送出嘅100元专属充电金，总共咧有355份嘅名额。对于日日跑车、频繁充电嘅电车司机嚟讲咧，简直就系及时雨啊！
20: 100元充电金，哇，这个福利又好贴心啊！我日日跑车都要充电嘅，电费开销好大，这个福利一实打实帮我哋司机减负啊！
21: 哇，系啦系啦，咁如果想加入工会咧，注册嘅流程蛮麻烦噶。
0: 好简单啫，几分钟就搞掂啦。嗱，首先关注新会工会微信公众号，进入佢哋嘅服务页面，选择资讯栏目，点开江门智慧工会，进入个人中心登录注册。如实填写个人的信息，最后呢向意向工会搜索网约车，揀对应的乡镇街道，就可以完成入会啦。
20: 咁万一注册审核遇到问题，又或者充电金查唔到账，唔识使用，咁点算啊？
0: 放心啦，有专属官方咨询热线，注册审核问题可以拨打0750-666-4171，充电金使用查询疑问拨打400-103-1138，专人一对一解答问题，而且入会福利绝对唔止充电礼包咁简单，工会仲有超多长期暖心福利。
20: 咦，获产权，咁听完你咁样讲，我真系心动喎！我哋辛苦奔波为城市出力，终于都有组织记住我哋啦。喂，阿成阿成。不如呢，我哋去工会个咨询点嗰度问清楚啲细节，就即刻入会咯。
21: 哇，好啊，东，哇，我哋听日就去啦，早入会，早领福利啊嘛。
1: 两位司机大哥，你哋好啊。
21: 你好你好。
20: 你好你好。
1: 我系区总工会嘅莫主任，欢迎嚟到新会工会服务点。请问你哋系咪想咨询网约司机加入工会送充电福利呢一个活动呢？
21: 系啊，莫主任，我哋咧都系新会嘅接单司机嚟嘅，专程啊过嚟了解有关情况，想办入会啊。
1: 嗯，非常欢迎加入工会大家庭啊！嗱，你哋咧日夜穿街过巷，保障市民出行、物资运输，用奔波守护我哋城市运转，系最值得关怀嘅劳动者。今次活动咧就系专门为你哋量身打造嘅暖心福利。
20: 莫主任啊，我想问一下咧，我主要咧就系跑货运嘅，我唔跑客运网约车，咁呢个咧符唔符合资格咁噶？
1: 完全符合啊！今次活动对象咧涵盖新会各镇街所有平台接单司机、网约车、货运司机全部包括，货拉拉、省省、满帮等等嘅货运平台司机。同滴滴、花小猪等等网约车司机都享有同等福利资格，只要按时完成智慧工会注册，就可以参与抽奖领充电金噶啦。
21: 啊，仲有莫主任啊，我想确认一下咧，注册成功之后系自动派奖啊，抑或需要我哋手动咁申领嘅咧？
1: 唔需要手动申领噶，每个月初系固定派奖日，系统咧会自动派发充电金啊，去到建议超充账户。不过咧，大家要记得统一手机号嘅要求，账号唔一致嘅话咧，就无法到账噶啦。咁同时咧，记得60日嘅有效期，避免福利过期浪费咗。咁我哋有355份充电金名额，不过咧而家剩余就唔多噶啦。咁啊，建议大家咧尽早注册参与。
20: 好啊，好啊，好啊。仲有咧，我平时久坐开车，个身体咧成日觉得好攰啊。咁我听讲加入工会会有啲义诊活动噶，系咪真噶，莫主任？
1: 系真噶，工会针对司机久坐、挨夜、奔波嘅职业特点，常态化开展健康义诊、安全驾驶培训、暖心慰问活动。咁除此之外，大家工作生活遇到困难、权益受损，都可以通过工会渠道反馈，我哋会全程跟进帮扶，为司机群体保驾护航。
2: 以前咧不嬲都觉得我哋系无人过问嘅自由职业嚟嘅，啊，而家先知道原来一直有工会咧为我哋撑腰喎。
3: 嗯，
20: $100嘅充电礼包咧，实实在在嘅着数嚟嘅，长期福利更加暖心，真系多谢政府，多谢工会挂念我哋呢一班基层司机。
2: 系啊，
1: 呢个系我哋应该做嘅。城市嘅繁华离唔开每一位司机嘅坚守，工会始终心系新就业劳动者。咁喺度咧，亦都祝愿你哋各位司机大哥一路畅行，出入平安。新会工会咧会持续送上暖心服务同福利，守护每一位奔波嘅劳动者。
19: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工会赋能失业态，真情点亮司机路，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资料由新会区总工会提供播出，多谢你嘅收听。
2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23: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关注一下系牛吊江呢个位置。咁啊，而家呢个区域周边嘅车流量都还是比较大噶。咁啊，各位要留意啦，仲有我哋呢一个东界牌坊对开个路段，咁啊往呢个九仔鹅方向嘅归阳北路咧，依家咧车流量都好大嘅。另外亦都睇到我哋嘅中心南路，咁喺呢个华润万家对开个路口位都比较多车。咁仲有咧就系万达对开嘅啊呢一个十字路口位啦。咁啊，睇翻四个车道依家都系繁忙噶。咁另外咧，亦見到我哋新會大道西發達運動用品有限公司對出嘅車道往城區方向嘅車流量亦都係比較大。交通大廈對開嘅十字路口，而家咧四個方向嘅車道都繁忙中，途經嘅時候要小心。好啦，呢一節路況就到呢度。
24: 新會電台敬請各位對時，
25: 傍晚六點半，
26: 穿越星海無垠，
27: 跨越山河萬里。
26: FM 98.3
2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8: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2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9: 全国新闻联播。
3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1: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2: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3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31: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3: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4: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 成功者先计于时。

0: 6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1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15、1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6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 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

0: 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5: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6: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 习近平总

0: 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3: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4: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3: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5: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3: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7: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8: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
10: 升级项目邀请广州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专业团队参与构思谋划、方案设计与景观优化，团队以人民设计师身份广泛收集市民、沿街商户对绿化布局、沿街景致的各类期许，把普通人出行视觉、日常审美融入设计细节，同时依托成熟设计方案，桂峰路全线铺开系统性绿化提质作业，开展苗木保植换种、修剪索型、土壤改良、水肥养护、构建上层乔木遮阴、中层花冠增色、下层地坯固土、边坡藤木添绿的立体绿化体系。项目仲同步开展完善使用、综合整治、攞出治理硬举措，集中拆除违规雨棚、铁皮屋等乱搭乱建20处，清理破损广告5处，整治总面积约2762平方米。如今的龟峰路浓荫蔽日，节点精致，串联起龟峰山生态绿意与城区烟火生机。从科学规划、综合清障到全域植绿、精细管护，4公里林荫大道的蜕变是新会议绣花功夫推进绿美生态建设的生动实践。
11: 8月1号晚，由江门市生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在生会万达广场举行的产业赋能才聚生会2026年高校毕业生公益招聘会圆满结束。当晚共有50家优质企业进场，提供职位221个，招聘总人数超过880人，入场求职者达到1800余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365人次。这一场开在商场入边的夜场招聘，以实实在在的数字为生会区稳就业、保民生工作写下生动注脚。招聘会现场，维达纸业、亚太森博、方圆新材料、耀皮玻璃、格兰达精密等名企悉数亮相，岗位覆盖生产操作、专业技术、文员财会、商业服务等多个层次，兼顾高校毕业生和社会人才的多元需求。大泽、古井、双水、思前等镇街企业亦都踊跃参与，为求职者提供了就近就业、就地择业的丰富选择。作为公益性招聘会，现场全程免费开放，并特设企业招聘区、政策咨询区，求职者可以一站式了解生会区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生会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部将持续加密线上线下招聘频次，拓宽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让更多优秀人才在生会扎根成长。错过本次招聘会的求职者，可持续关注葵香人才与就业官方平台，更多岗位已在路上。
10: 8月2号金马童星乐动生会青少年儿童歌唱决赛在新会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唱响，80组少年儿童登台放歌，以粤语童声传递美好心声，赋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唱响独具韵味的葵香桥韵。决赛现场80组参赛选手依次亮相，独唱、小组唱轮番上演，献上一场朝气蓬勃的少儿音乐盛宴。本次活动由新会区文化馆、新会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主办，赛事设置幼儿组、儿童 A 组、儿童 B 组、少年 A 组、少年 B 组5大竞赛组别。主办方特别设置加分机制，鼓励选手演绎新会本土原创作品，非遗改编曲目，助力侨乡文化与非遗文物薪火相传。经过专业评委现场综合评审，各组别1、2、3等奖悉数决出。主办方表示，将持续打造高品质青少年文艺赛事，搭建广阔艺术展示平台，让青澈童声响彻葵香，扎实推进美育工作，助力生活儿童友好院区建设。
1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0: 再会。
8: 小声金，
1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

0: 发生华短。
1: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咁、究竟点样组团咯？
2: 嗱嗱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会城、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之区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1: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2: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1: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2: 冇错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1: 呢、这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2: 冇错冇错，
3: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邑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国近年来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5: 天上的流云，
6: 墙角的阳光，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揽胜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会酱园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在抗战之后，曾经的酱园三巨头和盛祥、调盛和大友，仅仅剩低翻大友酱园这个老字号。咁抗战之后百废待兴，大友酱园又是怎样从而经营，令到自己直到现在来讲都是新会人引以为傲的掠果名牌呢？咁就要从大友的诞生开始慢慢讲了。大友开业是几时的事呢？他开业于光绪20年，即是公元1894年。在那一年，同样老字号的和盛祥也都被林慧廷顶手，后来也都越做越好。讲回大友先，创办人呢就叫做谭子。大友的门市最初设立在汇城资政路上书房附近，嘉印歌树是汇城居民的筹密聚居点，经营的对象亦都是以零售业为主，当时生意都十分之兴旺。但是自从谭子过身之后，他的仔不善经营，生意竟然大不如前。大友当时的工人亦都四散各自谋生，而谭氏的后人亦都四处张罗度日，过得不尽人意。一直去到光绪的26年，即是公元的1900年，在当时有两位姓许的兄弟许鸿章和许旭章，这两个人当时决定从檀香山回国，并返回新会。得悉谭氏后人想招鼎大友酱园，他们一听就知机会来了，但是自己的资金就有限，于是就约了调盛当时增加的合伙人一起合伙集资900两，顶了大友酱园的招牌，连同大友的门市、铺面和工厂。后来这两位许氏兄弟再在大友后面再加上合记这两个字，将自己的招牌就叫做大友合记，继续经营。咁当时嘅大友合记系由许、曾呢两家各占股份一半，由许鸿章负责司理。咁讲起许氏兄弟又相当犀利，两位大佬呢喺檀香山翻嚟新会开始大友合记。唔讲你唔知，原本新会嘅酱园业，佢哋其他兄弟亦都有所涉猎。开咗大友合记之后，许鸿章就将原本熟悉业务在调盛做掌柜的五弟许达廷调了回来大友合记继续做掌柜，同时也都将原来在调盛担任生产师傅的邓文钦也都调过来担任生产师傅。咦，当时的调盛并未衰落，那为什么当时曾家又同意许氏兄弟在自己眼皮底下调动人手的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酱园业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3: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2: 发验证码给人的时候你问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5: 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
2: 供于当世利后代。
0: 经地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4期将于8月5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上线嘉宾是深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荣辉。
6: 大家好，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梁荣辉。8月5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0: 民声热线节目由深会区委宣传部、深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深会人民广播电台、深会家 APP 同步直播。深会电台频率98.30赫，深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深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0: 朋友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倒佢。佢只有倒佢。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身难，佢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3: 诶，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需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泣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0: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纸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咧要绑佢侧便便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yeah!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天上的流云，
6: 墙角的阳光，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的故事，小说连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

0: 度，个伙计就大声嗌：救命啊！救命啊！客栈出人命案咪得了嘅，嗰个捕头杨国栋即刻就吩咐啲伙计：哼，一定系嗰个穷和尚杀咗人走咗去啦。佢同房有两个人嘅，一定知情嘅。嚟，我哋入去先捉住佢先。杨国栋就带住一班伙计冲入柴元禄个房，一入队攞锁链一拍就拍住柴元禄、杜振英两个。柴元禄个大声嗌：喂兄弟，我两个系差人嚟噶噃。啊，你两个系差人嚟嘅？你喺边度差人啊？我两个系临安嚟噶，嚟办案噶，嚟办案嘅。咁你哋嘅办案公文呢？啱啱唔见咗咧。切，你就呃神骗鬼啊！你有咁巧嘅？啱啱连公文都唔见咗。你两个又同和尚一齐嚟嘅。唔通个和尚又系差人嚟噶？又系嚟办案噶吓？好啦，兄弟，咪讲咁多啦。跟住杨国栋咧就埋去抄身啊嘛。一抄就喺柴元禄身上抄咗个20两银出嚟，银两上面仲有血迹噶噃，哈哈，呢回仲走得甩，兄弟跟我翻衙门慢慢讲啦。柴元禄同杜振英两个真系牙仔食黄连，心中就埋怨济公，哎呀，那个和尚啊，一半夜佢唔知死去边度啊！呢回又害死我哋两个系啦，有口难言。入到衙门咧，真俾佢夹棍伺候，嗰阵就唔死一身散咯。知亦冇办法啦，只好死地地跟住佢喺啦。嗰阵已经天光啦，行到十字街口，哇，满街满巷逼满人嚟睇。捉到杀人凶手喎、柴元禄、杜振英两个人耷低个头唔敢望人。忽然间听到前面嘅济公大声嗌：喂，柴头到头，喂，咁乜昨晚嗰单嘢穿煲啊？哎呀，乜你咁论尽㗎、你两个俾人捉到嘅。柴元禄同杜振英就更加心慌，哎呀，死啦死啦。客栈出咗人命案，而家赖咗我哋，我哋两个都俾人捉住啦。哎呀，你呢个死和尚，你仲讲话咩？琴晚呢件嘢穿煲啊，咁咪即系认咗？呢回啊杀死啦，呢回跳落黄河都洗唔清啦。嗰个杨国栋呢，一听到济公咁讲，啱晒呢个穷和尚啊，唔使我去搵个自投罗网，连口供都认埋添，人嚟锁佢。咔嚓一声，条铁链就箍住济公条颈。喂喂喂，和尚，嘿，好嘢，你啊够讲义气，够朋友，一人做事一人当。既然你乜都认晒啦，好，咁啊请。
1: 喂喂喂喂，请，请咩啊？请饮酒啊？
0: 哦，和尚，你想饮酒啫？嘿，又饮咪两句啊？你愿意承担呢场官司，悭翻我哋兄弟力气？请你饮杯又点话？系
1: 好啊好啊，喂喂喂，咁啊搵间大间啲酒楼好噃。
0: 嗰、个杨国栋因为自己嘅客栈出咗人命案啊嘛，依家和尚一口承认，咁就可以好快破案，悭翻好多功夫，又唔使担带咁多嘢啊嘛。咁啊使多几个钱，请我饮几杯酒，咁啊算乜啊？故此呢，个杨国栋呢就带住济公几个真係入到间最大嘅酒馆。一坐落嚟，杨国栋就讲：和尚，哈，你确系一员好汉。嗱，一阵啊上到公堂，你就乜嘢都认晒出嚟咯噃，唔好转弯抹角，免至我哋为难，到时对你亦冇乜好事㗎。得。我和尚是最干脆的，竹筒倒黄豆一啲都唔剩的登晒出嚟。杨国栋心中就更加欢喜了，又问：喂和尚，北门外那单嘢是不是你做的？北门外

0: 人人都知㗎啦，係我做嘅。好，咁昨晚杨家店嗰單又係，你仲使乜问我啫？都话系啦，除咗我，仲有边个会做呢啲嘢啊？喂，杨头啊，你贵姓啊？和尚，咁你知道我姓杨咧，又问我贵姓？系咧，我一冇饮酒咧，个人就懵懵懂懂嘅。好啦好啦，咪讲咁多字啦。攞啲酒嚟饮啊，攞啲菜嚟食下先啦。嗰个羊头就嗌：，伙计，嚟，济公就问啊，伙计啊，你哋有乜好菜啊？有应时小菜，菜心炒牛肉，红焖猪肉，生炒排骨，豆豉蒸鱼，豆角炒蛋，切，冚唪都唔入流嘅嘢，咁大间酒楼冇样菜见得人嘅，啊，咁就唔系啊，大师，我呢度有上等海味。包心刺肚样样齐全噶，啊咁啊好啊，嚟，整一席上等海味嚟啊，再攞五斤花雕陈酒啊。嗰个杨国栋呢个心谂，呢个和尚呢，明知你自己手上有人命案，一入衙门就实死无疑噶啦。佢而家想食翻餐先死，唉，咁亦应份嘅。嗰、那个柴元禄同杜振英两个呢个心就搏搏跳，你呢个和尚呢实系一张呃食，系只捻化公差嘅啫，你系白食啦。哦，你啊神通广大，一下子啊松人，到时打屎忽就打我哋两个啫嘛。两个捕头就粒声都唔敢出，一肚闷气。一阵间上菜啦，哇，香喷喷，热辣辣，摆到满台都系。济公啊，攞起筷子就夹餸，攞起酒杯就饮。柴元禄同杜振英两个冇离心机，边度食得落噶？济公就眨眉眨眼，喂，你两个啊，食又系咁，唔食又系咁啊，唔食就笨嘅咋吓？食啦食啦！柴元禄、杜振英两个都仲系冇心机食，济公就唔客气咯。饮酒饮到嗒嗒声，食菜就食到喳喳声，酒醉饭饱啦，伙计啊，找数咯。个伙计噼噼啪啪一计，十两四钱，哇！一餐食咗咁多银两，知个杨国栋亦冇办法啦，谂住快啲了结呢件官司。哎呀，使咗钱就算啦。就吩咐个伙计，伙计入我数啦。咁啊，杨国栋就将济公几个就押翻衙门啊嘛，就困喺外边监房度等候大老爷上堂。嗰个杨国栋咧就问啦：，喂，和尚，而家老爷就要升堂问案噶啦，你啊点啊杀北门外嗰个银铺老板嘅？咁你啊照直讲啊吓。喂。杨头讲笑搵第样啊！喂，乜杀银铺老板啊？你吓我啊！我都未入过银铺啊！咁你头先你讲你北门外嗰单嘢你做噶嘛？我以为你问我，我北门外嗰间酒楼三鱼楼饮过酒冇俾钱走咗，我以为佢追我数啫噃。哦，乜你讲杀人啊？我边有咁大胆喎、啊？吓、啊，咁，喂，咁昨晚客栈嗰单嘢，咁你又认咗噶喎？咩？咁昨晚客栈杀咗个和尚噶嘛？乜话？客栈杀咗个和尚啊？喂，你而家讲我先第一次听到噶咋吓？哎呀，系又似你个和尚狡猾。你自己都讲啊嘛，你话昨晚件事穿咗煲啦，你仲话你个同伙点解唔走咁论尽俾人捉到？哎呀，你啊真，你啊唔关佢两个事嘅。昨晚下半夜我肚饿，入你客栈嘅厨房，偷咗只大肥狗劏咗蒸咗嚟食啫嘛。我啊以为呢件嘢穿煲。 俾人知道我和尚食狗肉嘅。哦，乜原来你讲嘅系杀人啊？冇啊，冇啊，冇啊！啊，呢件事唔关我事噶，我啊至多啊赔翻两吊钱，买翻只肥狗赔翻你喺啦。嗰、那个暴头杨国栋啊，真系嬲到吹须碌眼。哎呀，你个死和尚，你耍弄我好！一阵间大老爷升堂用刑具伺候，三推六问，我睇你点死法。咁我啊冇杀到人，喂，你夹硬劫我都劫唔出嘢噶。嗰、那个杨国栋一套戏就冇理济公。一阵间大老爷升堂，全济公上堂，济公就嚟到堂前，栋笃企就企喺度。抬头一望，见个阮太爷五官端正，一表非凡。阮太爷呢就见济公企喺度，就喝咗句：和尚斗胆！见到本官点解唔跪？老爷，咁啊你系做官嘅，做官有做官规矩，做和尚有做和尚嘅法规。所谓官宦自有官宦贵。增加亦有增加尊嘛，我又冇犯国法皇章，呢度系衙门，又唔系和尚寺，又冇供奉佛祖，咁你叫我和尚跪边个？那个阮大爷一时无话可讲，又问和尚：你叫咩名？你喺边个寺出家嘅？从实招来。我是飞来峰灵隐寺道济和尚，不过有人叫我济癫和尚。那大老爷一听济癫和尚，在临安大名鼎鼎，连丞相都敬重他三分。这么有名气的高僧，怎会是这样的衰样啊？你看这个和尚，衣衫不整，满面酒气，讲话疯疯癫癫，冒牌啫，点会系真系个济公啊？那个阮太爷就唔信，佢就问：咁你话你系济癫和尚？咁昨晚东门外杨家店嗰个和尚被杀嘅事，咁你系一定知情噶啦？啊，咁又唔系噃？佢系和尚，我又是和尚，咁唔通係和尚杀和尚咩？我点知道咁多喎？咁你既然係做和尚，点解又唔喺寺中修行，嚟到我呢度做乜嘢呢？咁你又去问下当朝丞相，係佢求我㗎啫。佢求我去捉个江洋大盗华云龙，我仲带埋两个临安暴头嚟㗎。阮太爷就即刻传嗰两个暴头上堂，今日连埋嗰二十两银一起带埋上嚟作证。柴元禄两个一上到堂前，就跪低叩头：老爷在上，下役柴元禄杜振英向老爷请安。你两个既然系临安暴头，点解唔呈上拘捕公文俾本院查验呢？济公就插嘴啦。公文就有，不过昨晚啊俾人偷咗去呢。咁巧，不迟不早，昨晚就俾人偷咗去。咁个二十两染满血迹嘅银两又点讲法啦？大老爷，凡系钱银都系邋遢㗎啦，唔系染满血汗就是黑钱嚟㗎啦，边有干净㗎。哦，阮太爷一听当堂发火，哎呀，你个和尚分明一句杀赖，呢种人唔打就唔知惊，人嚟同我拉和尚出去重打四十大板。两边衙役就一拥上前嚟到捉和尚，济公就大声嗌：喂喂喂，阴天大老爷，你冤枉好人咯、乜话？你斗胆乜想乱噏咩？阴天大老爷？咁你打我，咁唔通我仲叫你做青天大老爷啊？你冤枉好人啊你！好、你嘴硬，我打够你八十大板。 济公又讲咯，你真系打下，真系打下。嗱、啊，我话怕你啊，连自己顶乌纱帽都打埋啫吓，唔信你啊试下。嗰、那个阮太爷就更加火滚，打，同我出力打。正喺呢个时候，外面飞快有个人扑入嚟，跪喺堂前，老爷千万不能用刑啊！呢、这个乜人嚟嘅呢？原来呢、这个就系龙游院最有名嘅捕头尹士雄。个阮太爷就愕然啦噃，尹士雄乜你认得呢个和尚嘅咩？系啊，老爷，呢、这个系灵隐寺嘅济公和尚啊。讲到呢度呢，又要讲返下以前嘅事啦。各位仲记得嘛？当年喺临安，秦丞相嘅总管家韩殿元，因为嫌嗰个未过门嘅女婿徐志平家道中落，陀衰个女，故此呢就派呢个尹士雄去杀徐志平。后尾尹士雄喺秦相府撞到个结拜兄弟赵斌，两个就知道咗徐志平嘅冤情，不但冇杀徐志平，反而救咗徐志平出嚟。咁、那个赵斌就系济公嘅徒弟嚟噶嘛，故此尹士雄就同赵斌一起去求济公帮助，卒之靠济公法力无边就救咗徐志平。后尾这个徐志平呢发奋读书，连登科甲，做了大官。尹士雄呢就想跟徐志平当差，徐志平就说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你跟我当差，我坐到你站在我身边，那我于心不安，只我要你坐在一起又不成体统，不如这样了，我有个知己在龙游院做知院，我就推荐你去龙游院，他一定不会代薄你的。故此尹士雄就来了龙游院。现在阮太爷听到尹士雄这样说，即刻就请祭癫上座。那你个祭癫和尚在龙游院怎么施展法力捉拿凶手呢？请听下回。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由林兆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4: 叔叔早上好，
3: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5: 剩下的打包吧，
3: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罩。

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似，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0: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4: 近日，厦门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工作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举办2026年厦门市高层次人才研修班。本次研修班为期4天，来自我市先进制造、新材料、食品健康、电子信息、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领域的35名企业高管、技术骨干齐聚一堂，共学理论、共探实践、共谋发展。其中在新会区，学员们先后走进李锦记集团，与中国供销江门新会陈皮产业园近距离了解百年酱料品牌的品质，坚守与智能制造、绿色生产升级之路，详细了解陈皮产业园1+3+5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感受传统特色产业通过数字化赋能、标准化运营实现智慧化转型的生动实践。近日，江门城区多家茶饮店、超市及便利店的雪糕、冰饮、时令水果等消暑产品销售火爆。据某品牌茶饮店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平日茶饮订单稳定在200余单，周末则飙升至500单以上，海盐黄皮、杨枝甘露等果茶位列热销榜前列。此外，大润发超市工作人员表示，近期消暑品类整体销售增长超过50%，超市已加大备货量，确保供应充足。从街头饮品到卖场促销，夏日清凉经济正持续升温，为城市消费注入活力。2026年上半年，珠三角九市 GDP 合计5.95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约0.35万亿元，占全省比重由上年同期的81.9%提升至82.3%。珠三角作为广东经济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广州、深圳双双增长5.8%，并列一线城市榜首。中山增长6.0%，位居珠三角首位；东莞增长5.1%，延续稳健走势；佛山、肇庆增速相对靠后。自然资源部8月3日发布海洋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内生发展韧劲显现，牵引作用凸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稿月3日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日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市。
3: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哇！小云，点解买成箱呢啲牛奶翻嚟啊？
6: 真系好重啊！唔系我饮噶，今晚咧去表嫂屋企食饭，佢仔依家咧正值呢个发育时期啊嘛，咪谂住买翻箱呢个高钙奶俾佢。听讲咧高钙奶更加补钙噶嘛。
5: 虽然呢个高钙奶含有更多嘅钙，但系佢嘅钙质多数系添加咗呢个碳酸钙同埋呢个乳酸钙。吸收率比较低
6: 吓，咁噶
5: 补钙效果咧就唔系好明显嘅啫。
6: 嗯，
5: 啊，再讲啦，喺牛奶当中额外咁添加呢个钙咧，容易破坏佢嘅蛋白质体系嘅稳

0: 仲会影响牛奶的口感和杀菌稳定性。
1: 吓，咁啊！
0: 所以奶制品当中咧就唔会额外添加好多钙嘅。咁人体每日对钙嘅需求量喺800毫克左紧，咁高钙奶当中多出嚟嗰几十毫克钙咧，就并唔能够发挥太多作用嘅啫。
1: 咁啊！
0: 仲有啊，高钙奶当中嘅钙含量虽然相对系多紧啲，但如果摄入过多，冇办法俾我哋身体吸收嘅话，剩低嘅钙反而咪对人体嘅肾脏同埋消化体系咧造成好大嘅负担，严重嗰阵咧仲可能引起高钙血症添啊！
1: 咁不如你饮啦。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山楂酒，材料用到陈皮60克、山楂干30克、白酒600毫升。做法就是将陈皮搅碎，同山楂干一起浸入到白酒当中，密封浸泡一个星期之后滤出酒液，弃掉药渣，澄清之后即可以饮用。陈皮山楂酒它具有健脾开胃、理气消胀的功效，适合于食小胃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人群去适量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
6: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乱城大专关键枢纽。
5: 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6: 推动私前、古迹、商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5: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6: 系噶，仲有咧，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思前镇和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湘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新会特色的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5: 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生活有料到啊！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天上的流云，
9: 墙角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0: 为防山火

0: 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4: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3: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4: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3: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4: 三宝
3: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噴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4: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3: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4: 真系，阿 wing
3: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4: 咩礼物啊？
3: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4: 阿 wing
3: 包包，
4: 阿 wing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枝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7: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9: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0: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1: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5: 983
11: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1: 驱车飞驰，节奏滑变。
5: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12: Music Travel Love。

最都是这种很令人怀念的浪漫感觉。你会发现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呢，因为很喜欢用这些 sax 风啊、单簧管啊、小号之类，他借了一段相当旖旎下的 solo 啦，令到你觉得这个夜晚时间啦变得格外之迷人啦，同埋充满住想象力咁。某月某夜，开启我哋今日星期一晚上嘅不期而遇。继续有 DJ 文台俊文用两个小时嘅音乐去将你包围。今晚系呢一种略带少少骚痒感觉嘅音乐感觉，嚟自 Michael Franz Samba Blue。嗰种前面嘅音乐味道。有冇些少想令你啦？呢段时间喺身边揽住一个 partner 跳翻拍舞。

0: 呢种音乐好似系一种魔力，就系当你眯埋双眼的时候，好似喺脑海当中会闪现过，甚至为一年四季当中最好嘅景致啦。又或者喺夜当中最舒服嘅一种嘅状态，会有清晨嘅阳光，午后嘅咖啡咯。又或者呢个入夜时间，你心血来潮，打开嘅一支红酒。Michael Franz, Samba Blue.
1: Touch me.
0: Wow, touch me.
1: Kiss me.
0: 张智霖，佢会有呢一面。重新翻唱嘅呢一首作品啦，寻开心。其实会唔会是每一个工作天晚上的一个状态？
1: 别来吧，聆听辜负身世，你是我那。

音乐都可以有呢一种如胶似漆嘅暧昧感觉。超靓张智霖版本嘅《寻开心》啊！张小猫话：其实此刻亦都可以系心血来潮咁样打开游戏啦，截图向日葵发俾 DJ 嘅。毕竟此刻嘅晴天啦，只有游戏先可以做到。即系意思话喺游戏世界里边，你系可以系随心所欲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为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5度，相对湿度介乎70%-98%之间，吹东南风2至3级。预计我区4号至5号降雨仍然频繁噶，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6号降雨减弱，有雷阵雨，局部大雨。7号至9号以多云为晴天为主，渐转高温炎热。展望10号多云转雷阵雨。请注意防御局地的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需要防范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晓韵，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今日我们邀请到的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嘉宾李工，同大家一起倾下扬尘治理方面的话题。李工你好。
4: 大家好。
3: 是啦，李工，听讲话你们生活分局呢近排是查处了两起企业扬尘污染的案例，同样都是违规，但是处理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4: 没错了。近期咧，我哋發現有兩家嘅建材銷售企業咧，都存在未建密閉廠房、砂石冇完全咁覆蓋防塵網，且有部分嘅砂石直接露天堆放嘅情況。
3: 嗯，
4: 我哋當場咧有講解咗相關嘅法律，並且出具咗責令改正通知書，要求企業限期完成整改嘅。
3: 係。
4: 咁覆查嘅時候咧，其中一間咧就及時整改咗，咁我哋依法咧就不予處罰啦。另外一間咧就屢篤不改，喺我哋覆查嘅時候依然有大量嘅砂石係裸露嘅。咁我哋就依法進行咗處罰。
3: 咁呢個當中所涉及到嘅法律依據係咩啊？
4: 根據我哋江門市揚塵污染防治條例嘅第19条，沙土等易產生揚塵嘅物料應當密閉，唔可以密閉嘅呢，要設置不低於堆放物高度嘅圍擋，並且有效覆蓋。違反咗第19条規定嘅，應該責令改正，並且處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嘅罰款。
3: 嗯，
4: 如果佢不改正咧，還要責令停工或者停業整治。
3: 嗯，所以呢個揚塵治理真係冇小事啊。
4: 係啊，每一家企業咧都係揚塵治理嘅責任人，希望大家咧引以為戒，主動咧自查自糾，將防塵措施落到實處啦。
3: 嗯，希望所有咁多企業都能夠喺遵規守法，共同嚟守護我哋嘅藍天嘅。多謝曬李工。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嗯，家里又放不下，又不舍得丢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

0: 成人嘅监护啊！
1: 小朋友拎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0: 错，好多拎水人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 识游水就唔会拎水啦。
0: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拎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0: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0: 错，好多溺水人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0: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天上的流云，
4: 长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相逢983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九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6: 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7: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9: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0: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1: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2: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3: 983
11: 新会电台，
1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4: 12/1的阳光折射呈现，玻璃幕墙，光影藏落，
11: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之前咧，其實幾多去呢個惠州嗰邊出差嘅，然之後咧，其實每一次出差嘅時候都好驚嘅，因為咧，如果開車去嘅話，成日覺得好似係出咗省咁樣。點解咧？話正常嚟講咧，喺我哋呢邊開車去惠州可能會三個半鐘到啦嚇。咁但係咧，即係因為嗰條路咧實在太多位會有呢個行車緩慢啦嚇咁樣嘅現狀，所以我試過最離譜嘅嗰一次咧，就係、是、星期五好似啊去嗰邊嘅時候咧，就用咗整整七個鐘。系啦，咁有少少阴影啦。咁所以之后咧，其实会几少咧，就特登拣去呢个惠州嗰边去旅行咁样嘅，或者玩咁样嘅。因为其实会主要担心呢个车程咁样啦。不依家会唔会好啲吓？多咗一条即系通海嘅呢一个桥啊嘛。OK， 咁今日咧其实都想即系想带大家去惠州嗰边玩玩嘅。咁除咗我哋熟悉嘅呢一个信寮湾啊，或者双月湾之外啦，都有一个比较上系即系小众啲咁样嘅地方喎。咁小众嘅话，意味住咧佢嗰边嘅沙滩可能嘅水会清啲啦，人会少啲啦。咁其实真系会啱呢一个咧，就即系好想去享受下宁静啦，唔想太热闹啊。嗰啲好想 hea 下度假咁樣嘅人群嘅，嗱呢個地方咧就叫做係小徑灣啊，係啦，咁相對於啱先所講嘅信寮灣啊、雙月灣咁樣，佢呢邊嘅人就更少啦，水亦更清啦，即係啱嗰啲安安靜靜度個假嘅人嘅。咁基本上可以安排兩日一夜咁樣嘅行程啦，啱曬嗰啲雙休嘅朋友啦。嗱，第一日咁啊，即系去到首先入住先啦，咁啊提前咧就订咗酒店或者系民宿都好，其实嗰边嘅酒店同民宿都 OK 下嘅，咁啊稍后介绍下啦。咁啊，然之后咧入住咗酒店之后咧，就直接可以去呢个沙滩玩水啦。咁啊，然之后咧就再可以去呢个农庄嗰度晚餐，或者再到呢一个嘅沙滩嗰边啊睇下。

性咁啊。系啦，咁啊呢边咧，其实咧就完完全全咧就系、是、一种比较正统啲嘅海边度假嘅行程，冇乜太多特别，咁就系啊 hea 咯，就系、是、享受阳光咯、沙滩啦同埋海浪咯，咁啊入夜时间啦，可以系睇下烟花咁样咯。第二日咁啊可以系早啲起身啦，咁去到呢一个乌头山绿道嗰边骑行嘅。咁啊呢度咧一边就系山，一边就系海啦，风景系超级靓噶。咁啊而家中午嘅时候咧，可以去呢、這、一个霞涌市场嗰边，拣翻啲新鲜啦，呢、這个海鲜咧就揾一啲嘅店家可以加工啦，又或者可以体验一下咧就系、是、赶海嘅乐趣嘅。咁其实之后咧就可以系准备返程。嗱呢、這个乌头山绿道咧吓，即系可以话系属于今次旅行嘅呢一个核心玩乐嘅体验。喺呢条咧全长大概系5.8公里嘅绿道咧，就被评为啦广东省十佳绿道之一。咁啊，所以咧就系骑行嘅体验系极佳嘅。但系咧租车大家要注意翻咯，咁喺呢个绿道嘅入口处咧系可以系数码租车嘅。咁啊，但系咧就价格稍微贵啲啦。咁啊，双人车咧就系要40蚊一个钟嘅。咁啊，建议咧去到嗰啲住宿小区楼下啦，或者系揾有人工即系睇嘅一啲租人店啦。咁啊，价格相对会平啲啦，仲可以讲价添。嗱，停车咧就系自驾可以系导航至呢一个岭东村嘅停车场噶。咁啊，基本上咧一架车10蚊就不限时。咁啊，比呢个景区门口嗰啲嘅停车场咧会抵好多咯。嗱喺呢边咧就系赶海啦吓，同埋挖呢个海鲜，咁就系属于小径湾嘅一个好特色嘅呢一个乐趣嘛，好啱嗰啲小朋友啊嘛，而且完全免费添。嗱，最佳嘅时间咧就系农历初一同埋15前后嘅3日，咁啊就会系属于呢个大潮汛啦吓，咁啊海水咧会退得最远嘅，咁啊建议咧就系查询下呢个潮汐嘅表情啊，呢、這个小程序啦吓，潮汐表精灵啊，咁啊然之后咧就 quick 入呢个嘅小程序嗰度咧就可以系睇翻啦吓呢一个嘅时间咯，啊喺最低潮之前嘅1到2个钟到达嘅话咧，可能会系收获颇丰嘅。嗱，講開嘅地點咧，就係、是、可以導航呢一個華潤小徑灣沙灘，咁啊，從呢個界尾酒店旁邊嘅綠道口入去，咁啊，揾到呢個護欄缺口落去就係呢一個灘圖啦。咁啊，比起呢一個沙灘上邊行嘅話咧，會慳少少力啦。嗱，必備嘅工具咧就係鏟仔咧、水桶啊，仲有防滑嘅呢個趕海鞋咯，非常重要噶。因為咧有一啲嘅即係礁石啦，同埋呢個貝殼咧都好鋒利下噶，咁啊以免咧受傷啦。嗱，呢邊住宿咧就基本上啦嚇有高端同埋即係親民少少嘅。嗱，呢度其實有一間嘅高端酒店嘅，就係小徑灣艾美酒店啦。咁亦都係好多人嘅首選嘅，因為咧房間大啦，海景陽台咧同埋浴缸咧都係相當自如嘅。咁而且呢個酒店之內咧，仲有呢個室內外嘅泳池啦，都仲有唔錯嘅呢個自助餐添。所以咧，完全係啱嗰啲 hea 一族啦。而且咧，呢邊嘅一個户外泳池嘅公共區域咧，相當之靚仔噶。咁對於嗰啲中意影相嘅靚女们啦，一定要打卡。咁民宿嘅话咧，其实都几多选择噶。咁有好多系甚至乎系一栋嘢咁样，可能你如果系10个8个有朋友一起去嘅话，咁可以包起佢啦。然之后入边咧又有厨房啊、KTV 啊，甚至乎私家泳池咯，性价比都比较高嘅。咁啊，一大班人一起玩嘅感觉又好正、啊。嗱，呢面嘅美食咧就基本上系选择本地嘅农庄噶啦，咁啊基本上有OK 嘅吓，推荐咧即系大部分推荐咧就一间叫做喜满楼啦吓，或者呢一个井珠角嘅呢一类农庄，咁啊味道好之余咧，价格亦都唔贵。OK， 咁啊，其实呢个小径湾嘅沙滩可以系搭建呢个帐篷嘅，咁同埋呢个天幕，亦都可以系进行呢个海边嘅自助烧烤。除此之外啦，呢边咧最吸引人嘅地方咧，就系有好多人喺呢个沙滩。

嗰度放煙花，即係你就算唔買到唔放都好啦，一樣可以享受呢個睇煙花嘅浪漫嘅。咁啊，當然有部分嘅小區係禁止嘅，咁大家咧就要睇清楚啦。咁啊，最好其實真係要去睇咯，睇嗰啲支笛嗰啲人放冇 OK 咯。成日覺得睇煙花比放煙花可能仲浪漫啲。OK， 咁啊，今日介紹嘅呢一個惠州方面嘅小徑灣，唔知道大家有冇興趣啦？我正如我上面啱先所講，惠州 OK 嘅，都值得一去，同埋嗰邊嘅水，即係海水咧，天氣好嘅情況底下啦，有某些區域咧，其實真係清澈度係相當之唔錯嘅。除咗路程車程會如啱唔係咁順暢嘅話，就可能會耗時間啲，其他冇乜大問題。話最啱我啲雙休日嘅朋友啦，可以係一家大細啦，去嗰邊趕下海 hea 下，影下靚相都 OK 嘅。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叹。
1: 最叹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叹啦。
0: 最叹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5: 近日，江门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工作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举办2026年江门市高层次人才研修班。本次研修班为期4天，来自我市先进制造、新材料、食品健康、电子信息、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领域的35名企业高管、技术骨干齐聚一堂，共学理论、共探实践、共谋发展。其中在新会区，学员们先后走进李锦记集团，与中国供销江门新会陈皮产业园近距离了解百年酱料品牌的品质，坚守与智能制造、绿色生产升级之路，详细了解陈皮产业园1+3+5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感受传统特色产业通过数字化赋能、标准化运营实现智慧化转型的生动实践。近日，江门城区多家茶饮店、超市及便利店的雪糕、冰饮、时令水果等消暑产品销售火爆。据某品牌茶饮店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平日茶饮订单稳定在200余单，周末则飙升至500单以上，海盐黄皮、杨枝甘露等果茶位列热销榜前列。此外，大润发超市工作人员表示，近期消暑品类整体销售增长超过50%，超市已加大备货量，确保供应充足。从街头饮品到卖场促销，夏日清凉经济正持续升温，为城市消费注入活力。2026年上半年，珠三角九市 GDP 合计5.95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约0.35万亿元，占全省比重由上年同期的81.9%提升至82.3%。珠三角作为广东经济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广州、深圳双双增长5.8%，并列一线城市榜首。中山增长6.0%，位居珠三角首位；东莞增长5.1%，延续稳健走势；佛山、肇庆增速相对靠后。自然资源部8月3日发布海洋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内生发展韧劲显现，牵引作用凸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稿月3日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日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市。
4: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小心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6: 金博士啊，
8: 嗯，
6: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怎做的？
7: 那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3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4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霞禄3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6: 茶坑村咧就系梁启超故里，系要好好咁规划啊！
7: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6: 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给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

0: 死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由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族，唉，佢情歌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1: 唉，情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2: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11: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4: 九八三
3: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就好似完整咁样睇完咗一出爱情嘅小电影咁啊！张远丽嘉宾翻嚟我哋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系属于你嘅时间啊！将你今晚想听嘅歌啦，或者系想分享嘅内容咧，用微信嘅方式去话俾我听咯，好嘛？方面系53772097 53772097嘅。咁其实咧都会发现咧，每一个人咧都有自己唔同嘅一啲嘅侧重点嘅，比如系生活方面啦，比如话有时都可以系听节目一啲嘅，即系叫做听后感嘅。例如明月今日发咗过嚟，佢话咧何生晚上好啊，每次听何生你嘅城市影像啦，由于种种原因，肯定冇法子一一到达噶啦。唔系，但系咧，至少脑海当中咧有咗大致嘅印象。咁啊，今晚咧想点一首陈奕迅嘅《大开眼界》。当然无法子一一到达啦。嗱，你谂下，我哋星期一至五，每日都有唔同嘅城市影像，一个星期有五个地方要去，边得嚟？咁多时间啊，都分身乏术啦。都希望可以从声音当中去感受到，又多咗一个向往嘅地方，未来又多咗一个清单就 OK 啦。

世界很大，可以的话都会比自己有更多不同的一些生活体验，我想这个就是旅行的意义。OK， 跟住阿浅少就话啦，全新嘅月份啦，全新嘅开始，八月，愿风吹走所有嘅遗憾，期待奔赴而嚟嘅一切皆是美好与温柔。今晚心血来潮咧，想听翻啲好经典嘅歌。拣咗呢一首刘锡明嘅《是缘是债是场梦》，其实讲翻佢嘅星途，确实有少少坎坷嘅。

其实个开局系唔错嘅，后嚟唔知咩原因啦，系佢性格使然啦，又或者做咗一啲咩事情咧，令到成个即系香港娱乐圈咧对佢施以呢一个毒手啦。你就有刘实明嘅《是缘是债是长梦》，今日想听到呢一啲经典嘅声音啊，跟住呢一把声音系有少少唔同。

0: 陶叔叔晚上好，我是黄依莹，我想点一首歌叫泡沫。
1: 是咯，平时莫希韵是吧，讲嘢好像唱歌咁，今晚换了个姐姐来。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Vinny 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1: 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1: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9: 擅自结伴不能保，
8: 大人陪护不能少，
9: 没有救援不要去，
8: 陌生水域不可靠，
9: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别忘掉。
10: 天上的流云，
11: 长角的阳光，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肽陈皮肽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肽陈皮肽，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4: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5: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4: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5: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4: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5: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4: 讲文明，
5: 讲文明，
4: 由古至今，
5: 由古至今，
4: 持之以恒，
5: 持之以恒。
6: 远离非法杂志，拒绝高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 嗰啲兜兜转转又可以翻到彼此身边嘅人，系几咁幸运噶。

所以作为一位好鍾意嘅歌手啊，铁肺天后彭佳慧啊，呢、這、一个现场版本都系当年啦，睇到好过瘾嘅一个歌手嘅 live 版本。嚟自有彭佳慧演绎嘅《残酷的温柔》啊，咁喺呢一首歌当中，嗰种层层递进嘅情感啦，去到撕裂嗰个部位嘅话，真系啊，情感满分，令到你真系毛管都冻晒，系嘛 ？OK， 咁啊，继续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嘅不期而遇，咁啊，当然间依然想你嘅点唱时间啦。继续可以将你自己心水嘅好歌，又或者系想分享嘅内容，用微信嘅方式去话俾我听，号码方面53772097，53772097。接住落嚟系啊，好好明啊，即系唔系好明呢、這个呢、這个名系咩意思咧？好好明、啊，佢话咧就一个人静落嚟嘅时候啦，有时候或者会听翻某一首歌，睇到某一个视频，某一啲相片咯，喺脑海当中咧全部都会谂起某一个人过去嘅记忆，无论过咗几多年咯，都会忘记唔到嘅。今晚想听翻一首吴宗宪嘅《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因为呢首好似是号称中文乐坛歌名字数最多的一首歌了，今时今日有没有被打破了纪录的？

能由细到大，系由细到大啦，即系睇吴宗宪主持节目嘅感觉比较多啲，所以咧听翻佢唱歌，其实咧嗰种代入感系有少少奇怪，因为平时喺节目度咧，佢就系真系属于嗰种好搞笑啦吓，有啲人贱嘅呢种感觉，所以咧即系听翻佢唱呢啲情深款嘅歌咧，可能有少少好难代入啊。我听得比较多系彭嘉丽啊嘛，即系时不时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啊。当年最著名嘅就话呢首歌系歌名最长噶啦，即系个字数最多噶啦咁样。好啦，跟住婷少就话咧何生，视野嘅心系好大啊，银行嘅数字好细，囊中收拾，囊中收结啊，你懂的。嚟翻一首彭羚嘅《囚鸟》啦。其实好多时候系咪，当你下唔到决心啦，所以其实好多时候。一啲計劃都係被迫擱置。我哋以為後生嘅時候有好多嘅因素去阻礙咯，其實年紀大咗，可能會更多因素去阻礙到你嘅行動。

係啊，其實我都會好認同翻有一啲朋友所講嘅，就話咧，當你好想去嘅時候咧，你唔出行嘅話咧，唔成行嘅話咧，之後就好難再有機會可以成行。即係我意思就話，可能當年啦，即係唔係話以後嘅。咁確實會有呢種情況嘅出現啦。比如話咧，即係何俊文喺節目當中都擾攘咗好多下，即係關於嗰、那個即係川西方面嗰個隔裂嗰個嘅即係行程啦。其實初步已經定咗啦，即係定咗係7月底啦到8月初呢個時間段啦，就會係最好嘅時間，因為點解咧？係嗰邊嗰個野花咧，即係啲野花開得最燦爛嘅時間噶啦。咁同埋咧就七八月份亦都係即係川西方面啦嚇，呢一個嘅即係草原啦，啲草係生長得最旺盛、最綠嘅時間，好似地氈咁樣。所有嘅即係景緻咧，即係集中喺嗰個時間，應該係最好嘅，即係最佳嘅時刻噶啦。咁原先係 plan 咗係7月底，但係咧又有一個計劃就係啱有一個嘅 job 要做啦。咁當然間啦嚇，即係有錢賺就梗係賺咗先啦。咁樣又擱置咗然之後就係延遲到以為出西班嚟啦，就8月份去啦咁樣嚇。點不知自己即係年紀大機器壞，出西班嚟咧就病咗一個星期。咁然後又唔好意思啦，即係惹到自己屋企嘅老人家又出現咗問題啦。所以原先呢個8月份嘅行程又擱置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锐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锐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98.3，
2: 新会电台。
1: 我愿意截取每一日第一缕阳光，同你讲声早晨。我愿意录制每一日第一把声音，同你迎接全新一日，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近日，广东省水产养殖智能装备与技术推广活动在我区举行，活动充分展示深汇在水产智能装备领域的创新实力，为推动全省渔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注入新动能。本次活动吸引了本地养殖户及全省各地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参与，在广东龙宇传感科技有限公司养殖示范基地，来自全省农技推广中心的专家及智慧农业企业代表，围绕机械化、智能化养殖技术进行理论授课，为到场人员带来前沿知识。在水产养殖装备展示环节，一批深汇造智能装备成为全场焦点，边频增氧机、水质调控设备等协同作业，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受到大家的高度关注。深汇地处珠江三角洲，水产养殖基础深厚，产业基础雄厚，依托龙宇等本土优秀企业的技术优势，我区正加快构建以数据为驱动、以智能装备为支撑的现代养殖体系，着力将智慧养殖打造为区域特色产业名片。
2: 7月31号下午，深汇区在全区范围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全面排查整治积水隐患，消除蚊虫滋生地，筑牢蚊媒传染病防控防线。行动坚持条块联动、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统筹机关事业单位、村居、物业小区、农贸市场、沿街商户、志愿队伍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党员干部带头包联片区，集中开展环境卫生猪塘整治，各地同步开展入户宣传，引导群众及时清理花盆、废旧瓶罐等易积水物件，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7月30号，深汇区卫生健康局发布致全区广大市民的一封信，提醒市民提高防范意识，积极参与防控。信中指出，登革热、基孔肯亚热均由伊蚊叮咬传播，唔会人传人，感染后常见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目前尚无特效抗病毒药物。预防蚊虫叮咬、清除滋生地为防控关键，卫健部门呼吁市民定期翻盆倒灌清积水，管理储水容器，保持环境卫生，做好个人防蚊，尽量避免前往疫情地区，返程后做好14日健康监测，出现症状及时就医，并告知旅居史。深汇区将持续强化大扫除长效机制，推广1130防蚊灭蚊行动，动员全民参与，携手共建健康美丽深汇。
1: 今年以来，深汇以绣花功夫推进龟峰路林荫大道品质提升，统筹规划设计、环境整治、植绿造景、长效管护协同推进，让普通城市干道跌变为四季常青、步宜景宜的生态林荫长廊，持续擦亮葵香生态宜居底色。据了解，为高标准推进龟峰路林荫大道升级，项目邀请广州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专业团队参与构思谋划、方案设计与景观优化。团队以人民设计师身份，广泛收集市民、沿街商户对绿化布局、沿街景致的各类期许，把普通人出行视觉、日常审美融入设计细节，同时依托成熟设计方案，龟峰路全线铺开系统性绿化提质作业，开展苗木保植换种、修剪索形、土壤改良、水肥养护，构建上层乔木遮阴、中层花冠增色、下层地坯固土、边坡藤木添绿的立体绿化体系。项目仲同步开展完善使用、综合整治，攞出治理硬举措，集中拆除违规雨棚、铁皮屋等乱搭乱建

0: 十处，清理破损，广告五处，整治总面积约2762平方米。如今的龟峰路浓荫蔽日，节点精致，串联起龟峰山生态绿意与城区烟火新机。从科学规划、综合清障到全域植绿、精细管护，四公里林荫大道的蜕变，是新会议绣花功夫推进绿美生态建设的生动实践。
1: 八月一号晚，由江门市生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在生会万达广场举行的产业赋能才聚生会2026年高校毕业生公益招聘会圆满结束。当晚共有50家优质企业进场，提供职位221个，招聘总人数超过880人，入场求职者达到1800余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365人次。这一场开在商场入边的夜场招聘，以实实在在的数字为生会区稳就业保民生工作写下生动注脚。招聘会现场为大子业、亚太森博、方圆新材料、耀皮玻璃、格兰达精密等名企悉数亮相，岗位覆盖生产操作、专业技术、文员财会、商业服务等多个层次，兼顾高校毕业生和社会人才的多元需求。大宅、古井、双水、思前等镇街企业亦都踊跃参与，为求职者提供了就近就业、就地择业的丰富选择。作为公益性招聘会，现场全程免费开放，并特设企业招聘区、政策咨询区，求职者可以一站式了解生会区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生会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步将持续加密线上线下招聘频次，拓宽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让更多优秀人才在生会扎根成长。错过本次招聘会的求职者，可持续关注葵香人才与就业官方平台，更多岗位已在路上。
0: 八月二号，金马童星乐动新会青少年儿童歌唱决赛在新会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唱响，80组少年儿童登台放歌，以粤语童声传递美好心声，赋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唱响独具韵味的葵香桥韵。决赛现场80组参赛选手依次亮相，独唱、小组唱轮番上演，献上一场朝气蓬勃的少儿音乐盛宴。本次活动由新会区文化馆、新会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主办，赛事设置幼儿组、儿童 A 组、儿童 B 组、少年 A 组、少年 B 组五大竞赛组别。主办方特别设置加分机制，鼓励选手演绎新会本土原创作品，非为改编曲目，助力侨乡文化与非为文物薪火相传。经过专业评委现场综合评审，各组别一二三等奖悉数决出。主办方表示，将持续打造高品质青少年文艺赛事，搭建广阔艺术展示平台，让清澈童声响彻葵乡，扎实推进美育工作，助力生活儿童友好院区建设。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人有时会天真到文章几千个心中记住。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早上六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0: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 加

0: 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

0: 安全的。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背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4: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3: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5: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3: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6: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3: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7: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8: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0: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9: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

0: 回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2: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3: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4: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夏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夏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5: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夏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6: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
7: 各项逆周期调节措施，坚定信心，奋发进取，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抓紧抓细抓实下半年各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持在经济运行中抓好经济运行，抓紧补短板，尽快强弱项，持之以恒断长板扬优势，确保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任务。围绕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深入开展广货行天下，适应不同群体需求，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消费供给，抓紧谋划安排好促消费活动，扎实推进六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建设。要面向15五乃至更长时期，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协同发展，1、2、3、4产业协调发展，突出抓好中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强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和项目建设，促进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取得更大发展成效。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迭代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全力帮助各类市场主体对接需求、解决困难，更大力度统筹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积极拓展进口，持续扩大出口，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突出发展县域产业，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要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扎实做好双碳工作。要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稳妥有序化解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多措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突出抓好稳就业工作，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教育、社保、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身边大大小小的事。 会议传达。

0: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对芯片、算力、算法、数据等各环节加强研发创新和产业化布局，培育一批垂直领域大模型和场景专用小模型，打造具有突出技术实力、行业影响力和自主生态构建能力的优势企业群。要更大力度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场景培育开放，同时积极参与和加强人工智能治理，确保安全、可靠、可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做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的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逐一对照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15条硬措施，切实把安全责任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最有力的措施，确保中央考核巡查反馈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坚持举一反三，强化标本兼治，久久为功，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工作，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系统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针对近期我省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等情况，加强监测预警、应急响应，扎实做好常态化巡查、风险提示、转移避险和各项防御措施，加强防汛防台风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省政协党组昨天召开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上半年经济工作取得的成绩，就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部署，为我们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重要遵循，指明奋斗方向。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刻认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锚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积极履职尽责。要协助党和政府做好政策宣讲、解疑释惑、凝聚共识工作，坚定唱响中国经济、广东经济光明论，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基础教育工作、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从广东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协商建言，凝聚聚力，助推广东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要围绕广东基础教育工作的重点任务开展民主监督，持续助推百千万工程教育行动、县中振兴行动等。要持续擦亮海外侨胞进政协工作品牌，办好公共外交论坛，为广泛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做出积极贡献。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杨小伟、梁志凯的报道。
3: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由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通过，将自10月1号起施行。省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解读，条例禁止大数据杀熟，明确老年人线下消费适用7日内无理由退货。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报道。
4: 消费事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两部法规是今年民生领域的重磅之法，广东首创综合加专项条例加规定，一大一小组合立法模式，两部法规组合配套，同步制定，同步颁布，同期实施，着力打通制约群众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

0: 制度堵点。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针对网络交易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规定经营者通过互联网媒介推销商品或服务等，不得实施欺骗误导消费者行为，禁止大数据杀熟。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琼解读，
1: 规定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基于支付意愿、支付能力、消费偏好、消费习惯等信息，运用数据和算法、平台规则等手段，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
0: 条例同时规定，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使用人工智能等技术生成的人物图像视频开展直播电商活动的，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针对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条例在尚未法尚未涉及的领域审慎开展先行探索，创设特色保护制度。经营者通过上门推销、会议营销、专家义诊等方式向老年人推销保健产品或声称具有保健功能产品的，不得虚构或夸大产品治疗保健等功效。老年人有权自收到产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经营者向未成年人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不得刊登、播放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信息和广告，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将大湾区过去十多年的协作实践经验系统化、法治化，从顶层设计层面为大湾区建设国际消费枢纽提供法治保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琼介绍，
1: 推动解决堵点、卡点问题，健全跨境投诉纠纷处理机制，完善协作规则，畅通投诉转办渠道，支持省消费者委员会依法建设、优化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推动登录平台一键投诉、一网转办。
0: 省消费者委员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落实条例法规将加强与其他地区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
2: 无论在纠纷发生地还是居住地，均可通过平台一键投诉，无需跨省跨境来回奔波。以往粤港粤澳处理跨境纠纷在流程、口径、依据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今后依托统一标准开展调解，消费维权预期将更加清晰。
3: 2026广东工会工 BA 职工嘉年华日前在中山市中山体育馆举行，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岳公轩报道。
4: 21地市、24支省决赛代表队、劳模、工匠、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线职工代表等近3000人现场见证了广东职工篮球联赛的热血征程。经过激烈比拼，粤东队赢得了这场友谊赛。本次嘉年华践行工会加体育加文旅加助农加产业对接融合模式，通过百千万工程成果展销集市，全方位展示乡村振兴成果与工会便民服务。清远市瑞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员工吴女士，
5: 我们主要是清远的五大百亿产品，像清远鸡、清远的思苗米、英德红茶，也是给各个的企业也创造了更好的机会。
4: 中山温泉宾馆销售经理陆女士，
6: 我们这边大老伴手里都差不多都派完了，包括我们这个盖章也是很多小朋友喜欢收集的，都快盖过。
4: 网络博主丹妮，
7: 我觉得现场的氛围真的很好，有好多的布置，然后包括说一些助农的项目，还有舞龙的一些场景，然后大家能够感受到很多不一样的体验。
4: 据介绍，广东工会工 BA 自5月起募至今，累计举办城市赛782场，吸引350余支企业队伍、5250名职工球员参赛。下一阶段，省决赛、分区赛将在佛山、湛江、韶关、中山四大赛区开赛。
8: 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广东省赛日前在云浮市云安区正式打响，来自全省21个地市的23支乡村代表队将在为期8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争夺晋级全国大赛的宝贵资格。本台报道。
4: 全国村 BA 广东省赛开幕式在极具云安地域特色的鱼龙灯饮茶飘香节目中拉开帷幕，乡亲们挑着箩筐登台，筐内装满罗定鱼脯、新兴凉果、豫南黄皮等当地特色农产品，以质朴而热烈的方式展示云浮的待客热忱。云浮市云安区都阳镇菊坡村村民谭建来，
9: 希望今次经过活动带多点认识我们都阳的特产，邀请大家来我们都阳吃冬瓜看球赛。
4: 揭幕战在云浮云安队与深圳深善队之间打响，双方开局即展开激烈对攻，拼抢十分激烈，充分展现出乡村球员的热血风采和拼搏韧劲。观众李先生：
10: 可以参加呢啲咁嘅比赛，我非常激动，希望云浮队加油，非常兴奋。
4: 最终，云浮云安队以81-69战胜深圳深善队，赢得开门红。云浮云安队主教练董家龙：
11: 有不同的职业啦，有老师啦，有务农啦，包括我们现在做的助农产品经销商都有。
4: 云浮云安队球员朱善雄：
12: 很自豪，很骄傲，同时也很荣幸能参与如此大型的赛事来，因为跟很多优秀的对手同台竞技，就确实能让我学习到很多新的知识，还有新的技术理论。
4: 赛事期间，赛场外还开设了特色农副产品展销及美食集市，汇聚全省各地市的月字号特色农产品，将赛场人流转化为订单客流。中山市参展商家林百威：
13: 我们今天的话就主要带来两款产品，一款就是板栗树，另一种就是那个贝贝南瓜，都非常好，气氛都很高涨。
3: 第五届量子计算大会暨大湾区量子科学论坛昨天在深圳开幕，大会吸引了全国近千家高校、科研院所、领军企业等共2400多人参加，将通过举办30场分论坛、企业成果巡展及政企资本对接活动，推动量子技术从实验室研发走向规模化落地。本台报道。
4: 来自深圳河套的深圳量玄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核磁加超导双线自研技术，建立超导量子芯片试产线与整机研发中心，完成国内首枚超导量子芯片、首台超导量子整机的海外交付，目前产品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公司市场品牌总监苏迅：
14: 其实量子计算它现在已经在一些应用场景里面开始逐步使用了，比如说像我们教育的核磁量计算机，包括生物医药里面的一些分子计算，然后金融科技领域的一些组合优化等等，这种问题里面去做一些应用的探索。
4: 薛其坤院士在大会上做主旨发言，作为大会主席之一，他强调了基础研究对量子科技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撑作用。大会报告环节还有多位院士登台分享各自领域的研究成果，大家对量子科技发展的未来充满信心。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陈勇：
15: 我们也会发挥澳门的长处，比如会在量子通讯、在量子材料和器件、量子传感，比如在航天方面应用，因为我们澳门发射了奥克一号这种卫星，我们也特别希望利用好澳门这个对外合作的窗口的这么一个独特的优势，跟欧洲、跟葡语国家加强国际合作。
4: 当前我国在量子科技、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三大领域均居世界前列，本届大会首次落地深圳，汇聚了全国量子领域的顶尖智慧和产业力量，实现了从学术交流向科技产业融合的迭代升级。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教授、上海幻马跃迁量子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鑫：
16: 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也是提供了非常高精尖的实验平台，提供给我们去合作交流。所以综合来看，不管是科学原创能力、人才，还是说产业腹地以及政策和战略的支持，深圳、广东、大湾区都是非常好的量子计算的研发重镇。
17: 志向未来。
8: 目前由国产医疗器械龙头迈瑞医疗研发的全球首个临床落地重症医疗大模型已在广东启用。本台报道。
4: 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利用全球首个在临床落地的重症医疗大模型起源，医护们可以实时快速监测重症监护病人生命体征，并能在5秒内结合患者在医院诊疗的历史病例，梳理患者病情，提取关键指标。同时，起源还能帮助医生快速决策，1分钟内完成病历撰写，效率提高30倍。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急诊科 EICU 护士长傅春花：
18: 通过这医学物联网的这些数据，就把我们科的监护仪啊、呼吸机啊以及血糖实现的自动的采集，并且自动的录入系统。我们的护理的评估时间，我们的统计缩短了大概有80%，然后护理文书的记录时间呢，大概减少了50%左右。
4: 在急诊重症监护室，数据多且杂是护士们面临的难题。起源的自动监控和上传海量数据功能帮助解决了这个难题，而快则是医生们需要面对的难题。起源利用智能化、高效能的数据管理与分析手段，辅助医护团队在与死神的赛跑中抢占先机。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急诊科 EICU 主任尹璐。
19: 想去了解一个病人啊，去查房，可能你花的时间最少可能是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时间。有这个起源的帮助呢，我们可能十分钟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个病人。之前呢，我们可能写一个病历可能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时间，可能一分钟把结构化的这种病历生成出来了。
4: 根据国家卫健委规划，到2025年末，全国重症医学床位达到15张每10万人，可转换重症医学床位达到10张每10万人。然而，因为重症医学对医护的综合水平要求高，中国目前能够承担重症治疗的医护人员非常紧缺。医院信息技术的专家提出，将大模型引入重症医学，利用高质量的数据处理，降低医护工作强度，提高工作效率。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信息中心主任陈春涛。
20: 他训练了以后，我们才能说产生比较好的高质量的这样的一个智能体。那么有好的高质量的智能体，那才真正的能够用来给我们做一些辅助的决策也好，还是参考也好，才是我们真正能够赋能的东西。
4: 目前为夯实人工智能应用基础，广东省卫健委已公布了289个首批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应用场景案例，打造了40个高价值语料库，并依托广东省卫生健康数据中台，首批上架154项高质量数据集，涵盖免疫规划、基本工位、托育机构等领域。同时，广东还支持医疗机构在广州数据交易所完成健康医疗数据产品的资产凭证和知识产权双登记，释放数据用于医学诊疗模型对疾病的诊断、预测、科学研究和模型训练。
8: 为护航2026年 APEC 会议安全顺利举办，广东省公安机关自7月1号开始启动了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行动首月，全省刑事破案数同比上升33%，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21.7%，社会治安持续平稳向好。交管部门累计查处违法2.9万余起，全省交通事故数、事故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13.6%、22.1%。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3: 本台消息，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自主三代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运。据了解，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6台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5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
8: 本台消息，近日随着最后一块管片在大井到红溪隧道内精准拼装完成，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粤海环北3号盾构机掘进突破1000环大关。大井到红溪隧道全长28.2公里，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建成后，将从西江引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云浮、阳江、茂名、湛江4市1800万群众，有效缓解雷州半岛水资源短缺难题。
3: 新闻浏览。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介绍，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之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建成可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等一系列目标指标。
8: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预计6号至7号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影响我国。公众需持续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准备。
3: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 4.6%、5.4%。随着海洋旅游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旅游方

0: 是从传统的看海观光向沉浸式多元化海洋体验转型。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3: 林老板，生活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时路方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7:31，一起来看一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各个路口路段未见话特别多车，都比较畅通的。稍微多车少少，我们可以见到在牛雕江回旋处这一带往江州大道中这一方向的车流量是多一点，但总体来讲都是比较好的，其他的路段都比较畅通。希望我们这么多位车主行驶的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1: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6: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汇故事。
7: 各位欢迎收听生汇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汇酱园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大有酱园诞生之初是谭氏在度经营，后来谭氏后人经营不善，大有酱园也都因而没落，无奈之下唯有将大有酱园顶手出药。真是咁啱得咁巧，风筝撞纸鹞，咁啱许氏兄弟许鸿章同埋许旭章从檀香山翻嚟，想一展拳脚做生意，咁啱就听到大有酱园要出让嘅消息，但系自己手头上嘅资金唔够，于是就同当时最大名号嘅调盛酱园曾家联合起身，一齐夹咗白银900两，将大有酱园顶咗落嚟。自此之后，大有酱园嘅股份许氏兄弟占一半，调盛曾家亦都占一半。新人士的新作风，许氏兄弟将原有大有酱园改名叫做大有合记。咁许氏兄弟当中的许鸿章就负责做司理，一方面将原本在调盛做掌柜的五弟许达庭调咗翻嚟大有做掌柜，同时又将在调盛担任生产师傅的邓文钦调埋过嚟大有去做生产师傅。哎呀，虽然大有是曾家同埋许家两家持有，依家许家突然之间要从曾家调人手过嚟，曾家同唔同意噶？同意？点解唔同意？之所以同意咁样嘅人员安排，皆因当时调盛生意已经基础打得十分之稳固，转而想用大有充实自己嘅人力，开创一个新局面而已。而许曾两家嘅联合可谓系相得益彰，皆因佢哋资金雄厚，业务同埋技术都十分有经验。佢哋两家亦都本住过去大有嘅经营方针，以汇城地区嘅消费者为主要嘅对象，特别在产品的质量上也都要求适合群众的口味。许鸿章的经营策略除了保持一般的人有我有之外，还进一步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撇，人撇我精，以此争取顾客。因为门市主要是靠熟客多，熟客买完之后就再会回来帮衬，自然生意就越做越旺。就是这样，大有合记在汇城十几家酱园当中，自然就站得住脚，亦都有自己的邻家。

0: 义之戚。诶，这个冷家姐是什么意思？即是冷手小菜，提手旁一个自然的热，这个字指的是对某行东西尽量讲究其精美到家，咁解。因此大有在门市的销售上占尽上风，门庭若市，根本都不愁买。既然大有和调胜两家将员其实是相互相成，为什么去到后尾就得回大有在树呢？当然过中原因之前都讲过，调胜后人不善经营，败晒家产。但是更重要的是，大有的创新精神始终都在度不断进步。那究竟大有第一款的创新产品是什么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子张元业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6: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9: 擅自结伴不能保，
8: 大人陪护不能少，
9: 没有救援不要去，
8: 陌生水域不可靠，
9: 盲目施救不可取，
8: 安全嘱托别忘掉。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0: 早晨，8月4日星期二早上7:39嚟到我哋嘅神采飞扬，继续有韦兆同埋荣荣喺呢度啦，同大家咧喺早上嘅时间段睇睇我哋新闻嘅资讯嘅。
1: 系啦，大家好啊，我系荣荣，早晨啊，韦兆，早晨啊，咁多位朋友。今日起床嘅话啦，觉得有些少嘅凉风啊，唔知系因为呢几日即系有时候落雨啦吓，咁啊，然之后啱好今日朝早又系阴天啊，所以出门口嗰阵啊，呢一阵风啊吹过嚟嗰阵，我会觉得有些少嘅舒服啊。
0: 系啊，舒服啊嘛，我以为你会有啲嘅凉凉地啊，
1: 有啲啲嘅，都有啲啲嘅，
0: 系咁啊，
1: 都好过热啦。
0: 呢个就睇个人一个嘅体质咯。
1: 系啦，我听到你个鼻。好似唔
0: 係
1: 話好對路
0: 係
1: 咪？
0: 係啊，咁啊，即係有啲嘅凍凍地啦。咁嗱，都係嗰句啦。大家出門口嘅時候，就呢個嘅近段時間，特別呢個星期啦，呢、這個。

0: 雨具啊、遮啊、雨衣啊，又或者系啲嘅长些少嘅可以遮风挡雨嘅衫准备好咯，咁肯定系好些少啦。咁睇翻天气方面嘅话，今日主要就系阴天为主，有大雨、局部暴雨嘅，气温就25到32度，咁吹2到3级嘅东南风，相对湿度就介乎于70%到98%之间嘅。
1: 嗯，系啦，咁啊，预计接住落嚟我区两日啊都会降雨，系比较频繁噶，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咁啊，六号嘅话降雨会减弱些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咁啊，7号至9号嘅话以多云到晴天嘅呢个天气为主啊，逐渐咁就渐入咗变成咗高温炎热啦。咁啊，去到10号又有变化噶啦，就系、是、多云转雷阵雨啦。咁啊，一定要注意好啦，防。

0: 牢放出门口咧，咁就安全至上啦。
1: 嗯、
0: OK， 咁转头翻嚟，即刻嚟睇睇我哋一啲嘅暑假方面啲嘅活动嘅消息啊！
2: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1: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3: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生活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

0: 好，嚟睇睇我哋嘅儿童过暑假啲嘅活动啦。喺八月二号，金马童声乐动新会青少年儿童歌唱决赛喺新会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唱响，80组嘅少年儿童登台放歌，以粤语嘅童声嚟传达美好嘅心声，赋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唱响呢一份独具韵味嘅侨乡侨韵。
1: 嗯，系啦，咁响呢一次嘅决赛现场啦，80组嘅参赛选手系依次亮相，有独唱，亦都有小组唱啊，轮番上演噶，献上咗一场可以讲得上系朝气蓬勃嘅少儿音乐盛宴啦。而呢一次嘅活动啦，系由新会区文化馆、新会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办，赛事系设置咗有幼儿组、儿童 A 组、儿童 B 组、少年 A 组、少年 B 组五大嘅竞赛组别啊。主办方亦都特别设置咗有加分嘅机制，鼓励我哋嘅选手啦去演绎翻一啲嘅本土嘅原创作品啊，非遗改编嘅曲目，助力我哋侨乡文化与非遗文化薪火相传。
0: 系啊，睇睇现场嘅情况啦。选手罗毅兴就凭借住原唱嘅曲目《爷爷告诉我》，斩获咗儿童 A 组嘅等奖。而赛后佢都话嘅，唱家乡嘅歌曲感觉系格外嘅亲切，希望用自己嘅歌声令到更加多人知道新会，向更加多人推介新会。另外，评委孔雷喺现场都点评啊，赛事咧充分展现出新会少年良好嘅歌唱嘅水平，本土原创曲目成为咗一大嘅亮点，而小朋友用佢哋嘅歌声嚟传承本土文化，系新会少儿美育成果一次嘅精彩嘅展示。经过专业嘅评委现场一个综合嘅评审，各个组别嘅一二三等奖亦都系悉数决出。主办方就表示，将会继续打造高品质青少年文艺赛事，搭建广阔嘅艺术展示平台，令到清澈童声响彻我哋葵乡，扎实推进美育工作，助力新会儿童友好园区嘅建设。
1: 嗯，系啦，咁啊，夏天啦，暑假系属于我哋儿童快乐嘅时刻啊。除咗有一啲舞台上边嘅竞技之外啦，咁啊，去到一啲嘅好玩嘅地方玩一下，都系佢哋快乐嘅选择啊。咁啊，讲到玩嘅话啦，肯定系玩水啊。咁啊，玩水嘅话啦，系我哋好多小朋友都好中意噶。所以呢个盛夏嘅暑假啦，玩水就成为咗我哋亲子撩画嘅绝佳选择啦。嗱，新会其实有好多款嘅一啲嘅特色嘅亲水游玩地啦，亦都系全面咁上线夏日嘅玩法啦。沉浸式，譬如话有一啲嘅电音汽水派对啦，亦都有一啲嘅清幽山林间嘅泳池，亦都有一啲好高颜值嘅滨海无边泳池啊，仲有各种嘅亲子水乐园啊，真系各有亮点啊！适配全年啊各个阶段嘅年龄段嘅家庭啦，去汽水游玩啊，解锁呢一份夏日嘅清凉啊！
0: 嗱，八月可以讲真系呢个系盛夏之日啦，我哋国家级嘅4A 级一个嘅古洲温泉度假区咧。暑假狂欢可以讲是持续升温，在8月1号2026古洲混水摸鱼电音派对就正式启幕，随着主持人的一声令下，现场的气氛真的爆到正啊、大人又好，小朋友又好，纷纷都踏入水入边，紧紧咁是望住四处游动的那些鱼，
1: 默契
0: 配合去捉佢哋啦，冇错啦！现场嘅欢笑声真系此起彼伏。嗱，据悉游客咧就徒手去捉呢啲嘅鱼之后咧，系可以免费带走噶噃，可以送到去景区指定嘅酒店当中免费加工啊，就地品尝一个新鲜嘅河鲜。
1: 嗯，系啦，听见都好开心
0: 啊！
1: 来自珠海嘅游客徐先生啦，亦都好开心咁展现出佢自己嘅收获啊！佢话早几日嘅时间啦，亦都系听到咗呢一度系举办有特色嘅活动，所以咧专登系带屋企人嚟呢一度住两日，同小朋友一齐捉鱼，难得体验呢一份嘅乐趣啊！

0: 啊，其实呢一次浑水摸鱼电音派对活动系贯穿成个嘅八月嘅，咁啊每逢星期五啊、星期六啊、星期日啊，咁样就会分别系有两场精彩上演啊。日间嘅时间啦，系16:30至到17:30，就响阳光沙滩水乐园呢一边。咁啊，夜间场嘅话咧，就系响温泉谷呢一度，晚黑时间系8:00至9:00。咁啊，迎住呢一个晚黑嘅凉风啦，又搭配呢一啲动感嘅电音啊，真系好开心啊！
1: 是啊，咁可以睇返呢喺现场当中呢个名啊非常之好啊，小朋友真係去捉鱼摸鱼，而大朋友呢就真係摸鱼。嗱、啊、可以讲呢日间嘅汽水啦，海呢个嘅乐趣十足嘅，而夜间嘅狂欢精彩呢就继续延续。阳光沙滩水乐园呢度係坐拥住天然嘅清凉山泉水，开始咗泼水对浮碰，仲有就浑水摸鱼啦，同埋梦幻泡泡狂欢人工冲浪四大特色嘅亲水嘅项目，可以讲系全家人都大小朋友都食玩嘅。而去到晚上嘅时间段，温泉谷精彩轮番上演，现场有歌手主唱啦，夜间嘅泼水狂欢同埋小丑互动派对等等嘅活动系轮番上线。游玩之余，好多嘅游客咧都系可以打卡全国罕见嘅一地两泉特色嘅景观，体验翻海洋咸温泉同埋东淡温泉嘅双重康阳嘅体验，可以仲搭埋我哋嘅财神缆车啦，上到去个山顶嗰度咧，可以睇晒成个嘅湖景山景，同埋肯行我哋嘅财神玻璃桥啊，都可以咧，可以讲话定格喺我哋嘅夏日绝美风光当中。
0: 嗯，系啦，咁除咗有古兜温泉度假区之外啊，其实我哋生活仲有好多宝藏嘅玩水目的地嘅、哦，譬如话有生活龙泉度假酒店啊，系位于龟峰山嘅国家森林公园腹地呢一度啊，所以话呢一度嘅环境啊，真系十分之正啊！咁啊，佢嘅泳池呢一度啦，亦都系沙滩泳池嚟嘅，有直供深山嘅天然山泉水。另外，亦都有一啲嘅好刺激嘅项目啊，趣味十足。园区呢一度啦，亦都配备咗有温泉池啊，以及一啲嘅养生冷泉啊，仲有儿童波波池等等啊。咁啊，暑期到店嘅小朋友啦，都可以获得免费啊，免费嘅呢一个小水枪啊。而呢一次嘅暑假活动系持续去到9月30日嘅。嗱，酒店呢一度亦都同步推出咗一啲嘅福利啦，包括咗有餐饮啊，以及一啲嘅游泳券啊等等，为我哋嘅游客啦系打造出山林玩水啊、温泉康养一站式嘅体验服务啊。
1: 系除此之外，仲有江门银湖湾滨海新区自选假日酒店就打造出双重嘅特色泳池，解锁多元嘅玩水嘅体验。喺一流户外嘅泳池就开开阔阔啦，适合我哋嘅亲子戏水；而六流无边际嘅泳池，直面湿地同埋山海嘅全景，系片区绝佳嘅日落观赏点。而暑假酒店更加全新上线咗天鹅湖泛舟项目，游客就可以嚟到呢一度坐下船，游下呢个嘅湖畔啦，时常都会见到黑天鹅一齐同你去玩嘅。可以讲喺呢个嘅戏水观景，仲有泛舟追日落嘅写意当中咧，尽显尽享我哋嘅滨海夏日嘅浪漫。
0: 嗯，最后一个要同大家推介嘅就系巴贝高世界比比亲子乐园啦。呢一度嘅话，整体系以一个浅水区为主噶，所以比较适合我哋一啲嘅低龄儿童去玩，安全性系极高噶。而场内咧，佢亦都系配备咗一啲嘅彩虹滑道啊，或者系一啲嘅喷水嘅水枪啊、梦幻泡泡池啊等等，全套嘅汽水设施啊，所以话随时随地都可以打水仗噶。园区呢一个嘅汽水设施啦，亦都系比较安全平缓噶。趣味十足，咁啊，希望我哋嘅大朋友、小朋友啦，都可以揸紧时间啊！无论系日头啊，定系晚上啊，都可以去到我哋头先推介嗰几个地方去玩一下噶噃。
1: 嗯，系啊，可以讲我哋新会嘅山水相融同埋景致秀美啦，亲水休闲业态系好丰富嘅。无论头先我哋所讲嘅呢个电音嘅派对啦，啊，清幽嘅一个林池地啦，啊，仲有就系儿童嘅一个童趣满满嘅亲子乐园，都可以令到我哋去享有翻夏日嘅清凉。嗱，趁住呢个美好嘅暑假，带上我哋嗰几人一齐嚟到我哋嘅新会，去戏水，去品尝翻我哋嘅珊瑚风光咧，都系一个好写意嘅夏日时光嘅。新会欢迎大家嚟作客。OK， 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暂时嚟到呢度，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我哋转头再见。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0: 故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头晕耳鸣或者不少见，但是有一种疾病带来的晕眩呢，就被患者描述为天旋地转，就好像在船上面遭遇暴风雨一样，甚至乎伴随着听力的波动和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个就是美尼尔综合征，它是一种很复杂的内耳疾病，不致命，但是就极大地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今天我们不单止认识这个疾病，还看看食疗当中我们的新会陈皮如何发挥它的功效。在常见病食疗食补大全里面有记载，竹鱼粥用竹鱼9克、地龙肝6克、珍珠母20克、陈皮9克，煲水用煲出来的水放入30克的薏米以及适量的红糖再煮粥。这个竹鱼粥的功效呢，就是清热化痰、平肝息风，亦都适用于痰湿而所致的美尼尔综合征。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出行的时候小心一啲，
2: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啲，
3: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4: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1: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5: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6: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7: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6: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7: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内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2: 春上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连霜华，
13: 冬煮茶。 FM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14: 早间听新闻，
15: 时时都关心，
14: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15: 继续回到我们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我们本土的新闻资讯。近日从事工业和信息化稿获悉，我市新增3家国家级专征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其中包括位于新会区的江门市鼎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重点攻坚高密度微细蚀刻超精密石银镀层管控等核心的技术，全力突破先进封装引线框架制造和配套瓶颈，彻底解决行业长期存在银石分层挂镀技术痛点，填补了国内的技术空白。
14: 7月31日，广东省水产养殖智能装备与技术推广活动在深会举行，吸引了本地的养殖户以及全省各地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参与。在广东科隆全感科技有限公司养殖示范基地

0: 呢一度嚟自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嘅专家同多家智慧农业企业代表，围绕住机器化、智能化养殖技术进行咗理论嘅授课，为到场嘅农户同技术人员带嚟咗前沿嘅行业知识。
1: 近日，江门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工作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举办2026年江门市高层次人才研修班。本次研修班为期四日，来自我市多个重点产业领域的35名企业高官、技术骨干齐聚一堂，共学理论、共探实践、共谋发展。其中在新会区，学员们先后走进李锦记集团和中国供销江门新会陈皮产业园，近距离了解百年酱料品牌的品质坚守和智能制造、绿色生产升级之路，详细了解陈皮产业园一加三加五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感受传统特色产业通过数字化赋能、标准化运营实现智慧化转型的生动实践。
0: 近日，江门城区多家的茶饮店、超市以及便利店的雪糕、冰饮、时令水果等的一些消暑产品销售火爆。据某个品牌的茶饮店的工作人员就介绍了，目前平时的茶饮订单稳定是在200单左右，到了周末的时候就飙升去到500单以上的了。此外，大润发超市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近期消暑品类整体销售递增，增长超过了五成，超市也都加大了备货量，确保供货的需求。从街头的饮品再到卖场的销售，夏日清凉经济正在持续升温，成为我们城市这个消费重要的一个活力的支撑点。
1: 本次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内容暂时就来到这里，转头回来我们还有社会点跟大家分享，我们转头再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八点正，一起来看一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各个路口路段车流量是慢慢地增加当中，比较多车我们可以见到在深汇大道中，我们深汇万达广场对出来的这个路口这一带。另外再来看一下就是在深汇牛雕岗这一带，我们江州大道东往江州大道中这个方向车流量是不少的，那么希望我们途经的这么多位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了。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2: 路况资讯由深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深汇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暑假期间，不少家长和小孩报了各类兴趣班、辅导班，但是有些培训机构就突然关门停业，家长缴纳的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学费冻过水。遇到这种情况，钱能不能够拿回呢？今日就和大家谈一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3条相关内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